阳光清晨快乐出发，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7点到9点2个小时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子琛，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或者是拨打电话96-1024可以来找到我们啊。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我省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是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出现。今天夜间到19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会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各位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今天一起来看图猜老式冰棍啊，直接在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只要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奖。早晨的8点01分，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的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的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意见，鼓励和支持退休同志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如参与社会调查、矛盾化解等工作。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的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 3C 认证。财经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17号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是超过了1000亿件，同比增长5.0%。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科技方面，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日前发布，参数规模达到了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7号，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顺利下线。出行方面，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17号到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是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和0.25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是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芬兰赴华机票销量暴涨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文体方面，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7号，周星驰编剧并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张艺兴领衔主演的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票房是已经突破了10亿元，成为中国影史第134部票房破10亿元的影片，同时也是2026年第6部票房破10亿元的影片，用时6天90分1秒。
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除了奖杯大力神杯和金牌之外，还将会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史上的首次颁发冠军戒指。该款限量版的戒指系列是发行2026枚，每枚都是有独立的编号，30枚颁发给冠军球队，其余的1996枚将会面向全球球迷发售。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打响，西班牙和阿根廷将会争夺大力神杯。早晨的8:07，来听林俊杰《醉赤壁》。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5: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4: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6: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早晨8点1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继续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全国一共是111个平台入选，其中呢河北是有5个平台入选，涵盖了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领域，入选数量居全国第8。今日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固态变压器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在位于怀来县的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投运，这是智算场景供

电架构的一次创新。日前教育方面的消息，7月16号，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57所院校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其中艺术体育类是232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214个计划，对口本科

0: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提示，在城市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提醒纠正的同时将直接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7月14号，邯郸高铁站至客运中心站双向免费摆渡车正式试运行，两座紧邻相望的交通枢纽实现了无缝接驳。自7月17号24点起，我省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95号汽油最高零售价分别每升是7.41元、7.83元。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活动，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启动了，这是2026京张全季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7月17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康巴努尔国家湿地公园启幕。今年跟着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达到了243项，活动周期从6月份持续到10月份，覆盖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2026永石杯铁果门自行车爬坡赛将会在8月1号在石家庄市原市县举办，可以在石家庄体育或永石体育微信公众号上报名。该赛道是石家庄著名的骑行经典路线，赛道全程是6.2公里的上坡，最大坡度达到了12度，53处连续急弯。天气显示这个周末呢很多地方还是有雨，今天早晨石家庄还是比较清爽的，但是从周一开始这气温又开始回升了。夏天的确热，皮肤油脂分泌也比较旺盛，粉底也容易斑驳浮粉，想一整天干净柔和的雾面妆，选对持妆的粉底液是解决根本问题。本周的我们的人气王单品就是一款粉底液，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给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的确啊，30-40度的盛夏，出门没2个小时，你觉得底妆就花了，鼻翼啊，鼻子两边会疯狂出油，脸颊的那个粉底会斑驳卡住毛孔，就是你戴上防晒口罩吧，一摘，哎呀，全蹭上了。补妆吧，你会发现你越补越厚重，越结块，直到你发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哎呦，这个粉底液啊。高温天户外你逛上一下午，底妆完整度依旧在线，它简直就是为油皮而生，为夏天而生的。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专门针对的就是油皮啊，或者说夏日出油的这种混油皮啊，给大家来设计的高吸附控油粉体，它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所以你会觉得首先它这个粉底液啊，你上去之后就是雾面妆感，它本身就没有那种油光满面的妆感啊。另外呢，它还特别就是瓷实啊，就是会跟你皮肤结合的特别紧密，不容易脱妆。你出汗的话，只会融合油脂，形成细腻柔光磨皮，不会化开斑驳。而且模拟夏天暴晒啊、出汗啊多重场景去实测 ，DW 粉底液真的是能做到越夜越美丽啊！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一天半天呢，你就薄涂一层，不用额外的散粉、定妆喷雾。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啊，轻轻的压一下，或者吸油纸轻轻的压一下吸吸油就行了，不会存在中途说哎呀大面积脱妆啊或者斑驳啊，没有。而且它遮盖力还挺强的，脸上的小斑点啊都能给遮住啊，一层遮住痘印的这种或者泛红，你不用多层去叠加也很闷得慌。而且它自带 SPF 10倍的防晒啊，夏日通勤你又少一步的护肤负担。然后夏日呢最怕的粉底液就是氧化发黄是吧，脖子跟脸两个色。 DW 粉底液呢它覆盖到了像冷白白皮、黄皮、健康肤色都有，大家可以选适合自己的那个肤色就可以。原价呢30毫升一瓶啊，是470块钱。今天乐商城只要99，是一个捡漏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洗发水。夏天啊头发也出汗出油，特别容易痒长小疙瘩是吧，有时候你半夜睡着觉你都自己忍不住去抓头皮把自己抓醒了啊，因为头皮太痒了。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款有生之年二硫化硒去屑控油洗发水。哎呦这个真的惊艳到了，就是它里面添加到了国标上限1%黄金浓度的二硫化硒，这种东西啊是特别精准的，专门去灭掉导致咱们头痒头屑的马拉色。

菌，所以非常精准，从根源上去终结头皮是吧？出油啊、起头皮屑呀、发痒泛红的难题，而且不是虚假概念性添加啊，是做到了国标的上限。但是你放心，它那个味道，因为有一些市面上二硫化硒的洗发水，哇、哦，味道特别难闻，但是它做到了柑橘香气啊，就是还挺清爽的。然后用完之后呢，头发就是特别蓬松，每一根毛囊都是自由呼吸哈、啊，你也觉得很痛快。然后我们这属于主持人用完之后都催着赶紧上架的一个品，原价94.9是一洗一护，今天89.9，不仅有一洗一护，我们再多送您一瓶正装洗发水，两洗一护啊，到手8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3: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6: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6: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11: 早晨8点33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安，我是子琛。来关注一组和出行有关的消息啊。说到最近呢，这是12306试点了提前60天预约购票的这么一个制度。昨天呢，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从20号起，也就是周一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预约开车之前的第60天到开车之前的第17天的车票。预约购票呢是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什么意思？精确预约预约的话，这个系统呢将会参考当前的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的这个列车的发到的时间、级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而所谓的模糊预约，就是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的时长、级别等模糊的选项。每个12306的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在连续2日内最多3个精确预约和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需要明确可以预约的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啊。目前的这个服务只面向普通旅客的。 能够看得出来大家这个暑期的出行欲望也是比较旺盛啊。这最近呢也看到外国人扎堆来中国避暑的消息，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的人次是达到了2291.4万，同比增长了20.4%，其中芬兰赴华机票的销量是暴涨了12.4倍，希腊游客增长了近2倍。如果说各位还想在暑期7月份的下半个月，或者是8月份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继续出发的话，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还有新疆的加开团，目前呢，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还在火热报名当中啊。新增了新疆的行程，我们很多去过新疆的朋友都说，就是反复去，去南疆，去北疆，这次带着孩子去，下次带着爸妈去，因为新疆真的太大了，而且其实新疆跟我自己的感受来说的话，也是非常适合跟团的，因为本身比较大，你自己的话。这个会比较操心一点，而且行程上你还。

得各种计划呀，各种约车呀，不妨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这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所谓的三湖，就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以及两大公路独库公路和 S21 阿乌沙漠公路。包括这次行程当中也特别安排了和睦，我们会住一晚的和睦小木屋，住进和睦村，烟雾缭绕，住进风景里，真的是人间仙境。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暑假看到这图文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详细行程。双飞八日游，7月30号、8月8号，主播全程带队，跟着您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了解，同时呢还可以扫码入群啊，报名电话03116779751，03116779751。

0: 在古代，如果只是少量的钱，人们一般会直接把钱放在箱子、袋子或者是罐子当中，还有的人呢会把钱存入铺满当中。
1: 什么意思？
0: 铺满就是古人用来存钱的器具，跟现在的这个存钱罐啊样子差不多，上面只有一个放铜钱的小孔，用钱的时候呢需要把铺满砸碎了才能把钱拿出来。但是铺满只能存铜钱，贵族家里的什么金银财宝啊、珠宝什么的，通常会选择窖藏，也就是把这些钱财装进坛子或者是罐子当中，然后埋在地底下。为了防止被人偷挖，藏宝的位置就很重要了。简单来说，要么非常安全，要么就非常的让人意想不到。安全的地方通常就是自己的卧室里或者是床底下，而意想不到的地方通常就是猪圈、鸡窝或者是茅厕下面。
2: 不是吧？
0: 对了，还有更意想不到的，就是竖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此地无银300两。不过这些方法除了能防住小偷，也能防住自己的后人。每次搬家呀、拆迁呢，都要把自家的院子前前后后给挖一遍才行。到了唐代，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种商铺，叫做贵坊，可以帮人保管金银财宝。到了明末清初，除了钱庄之外，人们还创建了银号、票号之类的店铺，老百姓想要存钱的话就再也不用那么费劲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7: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8: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7: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8: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9: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7: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12: 话题只说热点，
13: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来自周杰伦那一首《西西里》。微信后台大家还在继续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有奖打卡还在继续啊！有包是直接在微信后台呢回复了我们今天猜的这个题目，直接把答案发到了微信后台。其实是需要您回复“早安奶茶”之后，在帖子下边来留言的啊。今天进行的游戏也非常简单，就是看图来猜一猜老式冰棍儿，四张图上面都代表着什么？看到微信后台，看到这个留言帖下方“向日葵和多肉”，他说第一个吃起来可过瘾了，忘记叫什么了。第一个是这个，外边一圈橘子味的冰糕，里边是白色的奶油。可能这么一形容您大概也知道什么了，它就是圆形的形状，天冰大果，有印象吗？还有他说第二个呢是那个大头脆，最喜欢吃下边的那个脆了。第三个是绿舌头，好玩又好吃。第四个那是小布丁吗？小布丁它应该不是在碗里的。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确实如果说不放这几张图的话，我们现在即便在超市里边也很难把这四种都找全了，绿舌头可能还能找着，包括第一个这个大果应该也能找着，但是第二个和第四个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但是一看到这个图片还是能够想到它在嘴里的那个味道。4625他说的是大冰果、火炬、绿舌头和冰冻，还有黄金小马，哈哈。9001他说现在的冰棍品种真是太多了，就是很多很多是超乎你想象的，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还有9001他说后来条件好了之后，那个时候还有什么牛奶冰棍，说是牛奶的，但其实我感觉尝着也没有什么奶味儿，不过当时就特别喜欢吃，特别好吃。还有7435说我们家呀是我们村第一个买冰箱的，小的时候没少吃雪糕，第一个是香槟杯，外面是冰，里面是奶油，第二个是大蛇大头，90后现在还是很喜欢吃。第三个是绿舌头，孩子吃过。第四个还真的没猜出来，其实第四个和第二个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大家可以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同样只要是参与留言打卡就有机会中奖，接到麦迪的幸运电话。接下来我们也听听这周是哪位朋友中奖了。
1: 哎，你好你好
2: 啊。你好，
1: 是奖了是吗？
2: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意外了。
2: 这个我们又迎来了一位我们的男听众，然后而且成功获奖。
1: 对，感谢感谢感谢，太幸运了。
2: 是的啊，您贵姓啊？
1: 是的，免贵姓樊，我也是咱们1024的这个老听众了，听咱们的节目，孩子也特别喜欢，然后天天孩子呢就是在上学，因为现在孩子放学了，天天带他去留言，第一件事儿，这已经成了我们家孩子必打卡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
2: 就是现在，以前是上学的时候也每天上学要打卡，现在呢是放假了，去兴趣班也要来打卡。
1: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的手机呢就在手机支架上面放着，然后孩子呢每天听到就是咱们的主持人，然后今天就是开老，我们最多的其实就是听那个老物件。最近呢不是有这个世界杯嘛，然后世界杯的这个有奖竞猜
2: 啊，
1: 然后孩子每一期都会参与，每一期都会参与，他会拿起手，主动拿起手机来说，爸爸下载一个即时新闻，我要留言，我要黄金小马。我还是想要一个黄金小马，因为我们家姑娘呢今年上5年级，开学该上6年级了。然后孩子正好也是属马，今年也是他的本命年。
2: 那个孩子和您就是猜老物件也好，或猜东西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动
1: 物？有的有的啊，有一期好像是猜，就是可能各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啊。我们那边呢就叫七彩糖。就那个一条一条的，就五颜六色的那种的。对，
2: 孩子是不是也猜不出来那是啥？
1: 对，第一他猜到就是说这个。爸爸，这个是不是皮筋儿啊？对，因为孩子他没有见过。我说这是我们小时候吃的一种零食，因为我们也是老听众了啊，从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么就一直听我们的1024的节目
2: 啊，
1: 所以说也是非常喜欢我们这一档节目。那我们还是会带着孩子一如既往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有奖竞猜里边，也祝我们电台呢一路长虹。 谢谢。
2: 好嘞，谢谢樊先生，希望您以后能够继续多互动，我们也很欢迎更多的爸爸们也能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早间可以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来留言打卡啊，每天来参与有奖竞猜，只要留言在评论，在这个帖子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奖池了。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各位周末愉快。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7: 多谢大家。
6: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8: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6: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意见，鼓励和支持退休同志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如参与社会调查、矛盾化解等工作。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京东原副总裁、渐冻症患者蔡磊牵线开展研发的一款国产

0: 渐冻症药物已经完成二期临床试验，明年有望上市。近日，安徽合肥一名女孩突然晕倒在地，呼吸心跳骤停，紧急时刻儿科医生张思成立刻前往施救，抓住了心肺复苏的黄金四分钟，成功让女孩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子晨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相信您喜欢鲜花，喜欢浪漫的话，喜欢深情的拥抱，喜欢周末的松弛感，喜欢一切细碎的仪式感，喜欢老歌的深情，喜欢回忆的温暖。此刻把时间交给雕刻时光，这里有很多的

喜欢。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梁静茹，恋着多喜欢。

0: 智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师。

当年您还特别特别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用不羁的唱腔、拽拽的态度，唱着张真的这首《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青春就是青春，就是要好好的感受那个年龄段的风采，因为过了那个村啊，就没那个店儿了，即便是还有回忆，也踩不到过去的那个节奏当中去了。就像有些朋友长大了，你依然可以快乐，但是那个快乐不会是童年牌的了。张艾嘉，童年。

在有些方面特别羡慕小朋友吧，羡慕小朋友不会被嗔怪的简单的情绪表达和各种重新开始的勇气，是不是特别羡慕小孩子选择一样玩具的时候的那种果断，哪怕他们不会选，他们也会点兵点将，点到哪个反正也不一定选哪个，但是他们点兵点将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真的想要哪个了。就像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选就可以抛硬币，其实无论抛到的结果是什么，那个时候内心当中已经知道自己最期待什么了，不是吗？凡凡，我想大声告诉你。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不要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更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昨天有些朋友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重温了一首 Skyfall， 有的时候呢，千万别轻易说自己在某个领域不行，就像当年的 Adele， 当年电影007大破天幕杀机，导演萨姆门德斯邀请 Adele 写歌， Adele 说你们找错人了，自己的歌呢太个性化了，不太适合给电影写歌。而导演萨姆门德斯说什么，他说只需要写一首个性化的歌曲就好了，劝 Adele 你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您说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 Adele 呢虽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但是也接下了这个工作。很多优秀的朋友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行动之前磨叽老半天，左想右想，左谋划右谋划，轻易是不动，但只要行动必须不怠慢，必须做好。当年 Adele 呢就去专门找到了他的好搭档制作人保罗·艾普沃斯，共同创作这首歌。他在阅读了电影的剧本之后，很快找到了创作方向，于是他把自己坠入爱河时的情感经历和电影的部分情节融入到歌曲当中。这首歌的创作时间也真是够长的，历时了18个月才完成。 Adele Skyfall。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13周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100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矫顿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

0: 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2: 古人
3: 太酷了。
2: 炎炎夏日，一天不洗澡那是浑身难受。古代条件有限，那古人多久洗一次澡呢？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当中的记载，沐濯发也，浴洗身也，洗洗足也，澡洗手也。也就是说，古代的洗澡其实就是洗手加洗脚，而古代的沐浴才是真正的洗澡和洗头。在古代呢，沐浴不单单是卫生问题，更是一件关乎礼仪的大事儿。诸侯见天子之前要洗澡，贵族祭祀祖先要洗澡，孝敬父母要给他们洗澡。而为了让官员们勤洗澡，汉朝还推出了洗澡假，规定每工作5天就能放假1天回家洗澡。到了宋朝，公共大澡堂诞生了，于是老百姓们也实现了洗澡自由。与公共澡堂一同出现的还有职业搓澡人，这在古代叫做开背人。到了元明清时期呢，洗澡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像什么按摩呀、修脚啊、品茶呀，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沐浴这件事儿也逐渐成为了人们日常当中的生活方式。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5: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袁惟仁作曲的一首《执迷不悔》。这首歌呢是根据袁惟仁所在的凡人二重唱的一首《深夜》改编而来的。王菲呢是重新填了歌词，这也是王菲第一次执笔填词。当时的王菲还叫王静文。哎，说到凡人二重唱，有些朋友会觉得他们最好的作品呢还真不是袁惟仁写的像《征服》啊《朋友别哭》之类的，而是特别民谣的那首《杜鹃鸟的黄昏》。当然这样的事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袁惟仁走了，现在在听这样的歌，心里也真是五味杂陈。莫凡和袁惟仁名字里各取一个字，组成凡人二重唱。他们两个人都在创作方面非常厉害，而他们的作品呢，都是那种非常接地气的类型，真是唱凡人心声的凡人二重唱。他们最早签约的公司呢叫大滚唱片，袁惟仁当年还把在酒吧驻唱的张宇介绍给了自己的老板蔡宗正，可以说袁惟仁是张宇的伯乐，一点没错。月亮惹的祸，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张玉和妻子十一郎恋爱很多年，有一天呢突发奇想决定结婚。事后两个人面对媒体对于闪婚的理由的追问，却讲不出具体的原因。正好呢，张玉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于是呢十一郎亲自写了这首歌，把两个人闪婚的原因都归结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Marry You，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全国首个算力中心 SST 固态变压器智能直流供电商业化项目在位于怀来县的秦淮数据环首都桑园云计算产业基地投运，这是智算场景供电架构的一次创新。7月14日，邯郸高铁站至客运中心站双向免费摆渡车正式试运行，两座紧邻相望的交通枢纽实现无缝接驳。从7月17号的24时起，我省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调整之后的92号汽油、95号汽油最高零售价分别是每升7.41元、7.83元。石家庄市人才开发交流中心自7月15日到8月15日举办“数智赋能”。制造未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专场网络招聘会。鸭嘴豆的蛋白质含量丰富，且它的蛋白质属于优质植物蛋白，能量和黄豆及肉类媲美，它的升糖指数低，钾含量高，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高于精米白面，对提升健康、控制体重都有益处。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一千零一夜，有时候就是说有很多日子的意思。有的时候吧，说一千零一夜，它就是指阿拉伯民间故事集。这个故事集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古代阿拉伯地区有一位国王叫山鲁亚尔，他生性残暴，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就把人家给杀死了。之后呢，每天娶一个妻子，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大臣维齐尔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就自愿嫁给了这个国王。山鲁佐德用讲述故事的方法来吸引国王，每天啊就讲到最精彩的时候，天刚好就亮了。哎，这让国王因为太喜欢听故事，就不忍心杀他，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呢，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呢，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后来呢，这些故事组合就成了这本叫《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邰正宵呢，也是借用这样一个概念，也是借用这种煞费苦心的感觉吧。这个世界故事很多，每天呢，我们都在制造故事，不是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Celine Dion, People Brisson。Beauty and the Beast.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还记得当年在电视点歌节目当中看过无数遍的张雨生的那个大海的 MV 吗？大海、飞机、小狗狗构成了除张雨生本人之外的三个主要元素。 MV 开篇，一架航模迎面飞来，时而掠过大海，时而穿过沙滩啊，反复出现，为整个 MV 的画面也是增添了无限的张力，让向往的情感好像随着那个航模的飞舞啊，也是表达了无限的那种意愿。歌里的男孩一定不是一个 bad boy， 因为 bad boy 没空伤感。

张惠妹出道即巅峰啊，当然她非常幸运，因为有太多的好作品支撑她站在那个高处。她和很多新人一样，第一次到张雨生的录音棚，看到各种高级的设备有点傻掉，戴上耳机连呼吸都不会了。就像张信哲当年第一次进录音棚也很崩溃，觉得自己的声音怎么这么难听，怎么这么多的瑕疵，突然觉得自己根本就不会唱歌。是啊，录音棚是一个需要你和他磨合的地方，是一个能够放大所有优点和缺点的地方。今天重温这首《忘情忘爱》，张信哲。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曲表达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作为毕业季的大热门，歌曲内核虽然是告别，但活泼明快的拍手声却营造了一种欢快明媚的氛围。 One Direction History。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到了夏天啊，这高温，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粉底非常容易斑驳、浮粉、脱妆。想要一整天啊干净柔和雾面妆，选对持妆粉底液才是解决的根本。本周的人气王单品就是一款粉底液。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的确啊，三四十度的盛夏，出门没两个小时，你觉得底妆就花了，鼻翼啊，鼻子两边会疯狂出油，脸颊的那个粉底会斑驳卡住毛孔，就是你戴上防晒口罩吧，一摘，哎呀，全蹭上了。补妆吧，你会发现你越补越厚重，越结块，直到你发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哎呦，这个粉底液啊。高温天户外你逛上一下午，底妆完整度依旧在线，它简直就是为油皮而生，为夏天而生的。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专门针对的就是油皮啊，或者说夏日出油的这种混油皮啊，给大家来设计的高吸附控油粉体，它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所以你会觉得，首先它这个粉底液啊，你上去之后就是雾面妆感，它本身就没有那种油光满面的妆感啊。另外呢，它还特别就是瓷实啊，就是会跟你皮肤结合的特别紧密，不容易脱妆。你出汗的话只会融合油脂形成细腻柔光磨皮，不会化开斑驳，而且模拟夏天暴晒啊、出汗啊多重场景去实测， DW 粉底液真的是能做到越夜越美丽啊。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一天半天呢，你就薄涂一层，不用额外的散粉定妆喷雾，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啊轻轻的压一下，或者吸油纸轻轻的压一下，吸吸油就行了，不会存在中途说哎呀大面积脱妆啊或者斑驳啊，没有。而且它遮盖力还挺强的，脸上的小斑点啊都能给遮住啊，一层遮住痘印的这种或者泛红，你不用多层去叠加也很闷得慌。而且它自带 SPF 10倍的防晒啊，夏日通勤你又少一步的护肤负担。然后夏日呢最怕的粉底液就是氧化发黄，是吧，脖子跟脸两个色。 DW 粉底液呢，它覆盖到了像冷白白皮、黄皮、健康肤色都有，大家可以选适合自己的那个肤色就可以。原价呢30毫升一瓶啊，是470块钱，今天乐商城只要99，是一个捡漏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洗发水，夏天啊头发也出汗出油，特别容易痒，长小疙瘩，是吧，有时候你半夜睡着觉你都自己忍不住去抓头皮把自己抓醒了啊，因为头皮太痒了。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款有生之年二硫化硒去屑控油洗发水，哎呦，这个真的惊艳到了，就是它里面添加到了国标上限1%黄金浓度的二硫化硒，这种东西啊是特别精准的，专门去灭掉导致咱们头痒头屑的马拉色菌，所以非常精准，从根源上去终结头皮，是吧，出油啊、起头皮屑呀、发痒泛红的难题。而且不是虚假概念性添加啊，是做到了国标的上限。但是你放心，它那个味道，因为有一些市面上二硫化硒的洗发水，哇、哦，味道特别难闻，但是它做到了柑橘香气啊，就是还挺清爽的。然后用完之后呢，头发就是特别蓬松，每一根毛囊都是自由呼吸哈、啊，你也觉得很痛快。然后我们这属于主持人用完之后都催着赶紧上架的一个品，原价94.9元是一洗一户，今天89.9元。不仅有一洗一户，我们再多送您一瓶正装洗发水，两洗一户啊，到手89.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张艺兴，太阳。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坐个好月子，

0: 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0: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0: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

现在呢也很少听到小朋友唱这首歌了。有一段时间啊，我觉得都播不了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了，就是每天都在听，每天都在不小心的听。当年很多小朋友在唱《孤勇者》，我们可能呢就会不小心的忽略掉这首歌对于大人的思维价值。对于这首歌写给谁，有很多的版本，也许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比如说把它当作是写给每一个在平凡生活当中急流勇进的奋斗者的歌，面对困难你没有退缩，在对峙绝望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最后拼搏一下的希望。面对人生海海，我们实在是太渺小，但是却书写着那个关于坚强的日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每天九点到十一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孙燕姿，眼泪成诗。

眼泪城市里的二胡与钢琴弦乐的交叠下，谱写出了扣人心弦的情歌。这首歌在说什么呢？在说一份情你付出太多你是会累的，一个人你等了太久你是会痛的。如果你不被珍惜，不再重要，那么真的要学会华丽转身。你可以哭，可以心疼，但是绝不能绝望。今天的眼泪会是明天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那今天的伤痕会是明天的坚强。成长的眼泪会成诗，那些心软的故事呢，未来也至少会成为一段谈资吧。任贤齐带来心太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1到6月份，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共销售1264.9万辆，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4.2%。上汽、比亚迪、吉利汽车的销量位居前三位。秦皇岛住房公积金新政日前正式实施，放宽商转工贷款申请条件，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异地缴存职工可申请办理商转工业务，另外还支持物业费提取。有记者近日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全靠勾兑。相关部门深入5家涉事企业调查处置，部分企业涉嫌标签虚假标注，已依法立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一项研究表明，身体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我们自己察觉不到。一个正常成年男性，22摄氏度下安静休息一整天，不显性出汗达到381毫升，出汗量相当于一瓶水。因此呢，即使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出汗，所以也建议说夏天最好每天要洗澡。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些声音真的是标志性的，是不可复制的，就像谭咏麟记录下了多少70后的青春萌动。如果您是70后的朋友，有些歌响起的时候，您是不是都觉得青春的味道又浓烈了起来？在听过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之后，童安格要和我们一起唱到耶利亚女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瞧一瞧，看一看啊，超市降价大促销，苹果醋能降糖，吃桃胶胶原，喝青汁能排毒。
2: 先别急着买，听我说完，咱不花冤枉钱。苹果醋，市面上好喝的苹果醋本质是加了糖的饮料，含糖量比可乐还高。难喝的纯苹果醋宣传能减肥降糖，其实啊全是噱头。降血糖靠的是5%到6%的醋酸浓度，但很多产品为了口感稀释到了0.几%，你说能有效果吗？至于减肥，至今还没有什么靠谱的研究能够证明它有用。桃胶，桃胶呢就是桃树分泌的树胶，虽然含胶质，但是人体根本吸收不了。真想补胶原蛋白啊，不如啃个猪蹄儿更实在。
3: 啊，真香！哎呀，
2: 还有这些减肥狠活更要注意。糯玉米当主食，别以为玉米健康就可劲儿吃。一根黄色的糯玉米有462千卡，这热量堪比2碗米饭。无糖可乐喝多了容易得糖尿病。别被无糖骗了，研究发现每天喝一杯无糖甜饮料的人得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不喝的人高38%。果蔬脆片这大部分都是油炸的，以为换成果蔬脆就健康了，错，市面上又香又脆的果蔬脆大概率是低温油炸的，吸油率超高，吃一包等于喝半杯油。减肥党千万别碰。其实真正健康饮食很简单，多吃新鲜蔬菜，适量吃肉，少买加工食品。你们还踩过哪些健康食品的坑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1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一笑相逢彭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七七的一首思路，就觉得那是一个男人历经风雨之后的一次懂得了之后的叹息。他不奢求自己能揽月，不奢求自己能够坐在星星上吃泡面，他只是觉得能感受到他们和自己一起存在就足够了。那是一个男人在风风雨雨之后抒发的关于心灵的云淡风轻。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刘惜君《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

0: 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0: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4: 今天晚风吹熄我的梦。
5: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近很吵，
1: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 你会发现
0: 快乐多了，
1: 烦恼
0: 就会逃跑。

喽，朋友们，您听好声音是来自调频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24 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大石头，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其实啊，不管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那都是自己给自己个儿的啊。我前两天就是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朋友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您这个不高兴的时候或者郁闷的时候啊，你叹气，对不对？你不要往下叹，就是说你叹气，你不要，哎，你不要这样，你要就是你往上叹，你不高兴了，你就，哦，对，就是，哎呀，今天又要加班，哦，可管用了，真的就是。

你往上叹气，你发疯都比往下叹气要好。我前两天就是花了59买了一个肯德基，啊，然后骑手给送错了，送到我邻居家了。哎呀，邻居给吃了，然后当时我就哇，啊，邻居吃了哇，特别管用，大家可以试一下啊。无问西东说，石头周末上班挺好啊，这样你就能省去了逛街的时间，不逛街就没办法消费，而且加班还有加班费，一正一反差不少呢。对，我爱加班，哇，哎呀，但是实话说，挣钱不快乐啊，真正快乐的是花钱，对不对？也是想提醒一下各位，今年你看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刚刚高考完嘛，对不对？学生朋友，那高考完了之后呢，千万不要就是打暑期工、暑假工。我真的就是能劝一个是一个，真的就是咱有条件的话，赶紧去旅游，对不对？去玩啊！

梁静茹啊，还有赵传在石家庄开演唱会，对，哪怕你看任贤齐吃板面，总之就是别打工。因为你大学毕业之后呢，剩下的多半辈子啊，你会不分春夏秋冬的一直打工，一直打工，一直打工，不打工的时间都在找工打。你一直打到什么时候呢？反正咱们还赶上延迟退休，给咱主打的就是加量不加价。当然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人生，朋友们，我真的就是岁数大了，今年我周岁34，对，马上34周岁，对，我发现我开始喜欢给别人提建议了，真的。我看人家说了，说中灯啊，中灯变老的几个标志，其中有一个，那就是喜欢给别人提建议，再有就是什么呢？喜欢总结经验，还有说话的时候总喜欢说这个问题的本质啊，它是什么什么。其实咱说高中毕业，不管是打工体验生活也好，还是说去玩啊，去旅行啊，或者是学一门技术，对吧？这都属于是你自己的人生。就像北野武说的，说虽然辛苦，我还是会选择那种滚烫的人生。所以朋友们，有待趁年华尚早，趁岁月未老，大胆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的建议是什么？就是不要听别人任何人的建议啊，因为不管你考到哪个城市哪个学校，可能就是那个城市的广播听不到咱们的1024午间档啊，但是咱们的午间档会一直陪伴着各位。愿时光温柔以待，愿岁月静好的陪着你们，好吧？其实道理大家都懂，对吧？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呢，你看我表妹今年也是高考啊，高考出完分儿，跟她聊天，我说妹妹呀，哥哥作为过来人，我要送你一句话。结果我妹说哥你快打住吧，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一句话，而是一笔钱。哎呀，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想明白这件事儿。大二的那个暑假，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学生嘛，那时候暑期也没有作业，没作业也不想闲着，就寻思你没作业，那我只能创业，对，创业。然后我当时整了一个手推车，就在我们家楼下摆了个摊儿，卖什么呢？卖烤鸡爪。就是大家没有吃过烤鸡爪，肯定也见过鸡爪的，对不对？就鸡爪啊，这个小东西，这个小玩意儿，它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你甭看它肉不多，但是喜欢吃鸡爪的人那是真喜欢啊，就跟嗑瓜子似的，一吃就停不下来。我当年之所以摆摊卖鸡爪的话，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我喜欢吃。哎，你看又总结了，开始。结果摆摊的第一天，朋友们，3分钟炫完了半盆鸡爪跟一瓶饮料，主打一个自产自销。当时，后来回家之后，我妈说：“哎呀，你卖的不错呀，这一晚上全卖完了。”我说：“是我全吃完了。”我妈说：“你这是摆摊啊？啊，你这不去楼下户外野餐去了吗？合着你每天卖多少鸡爪，取决于你的胃口是多少呗。”要不大学那会儿胖呢，迈不开腿就算了，还管不住嘴。好了，朋友们，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的。一加一造型尾号0227，他说石头，你说的是认真的吗？你自己可得做到啊。什么认真的？就是说那个不高兴的时候叹气往上，是吧？就是，哇，今天天气不太好，哇。田建昌说：“这个石头好久不见，今天互动话题是什么呢？今天互动话题刚才聊到了鸡爪子，咱聊吃吧，好吧？各位，咱聊聊您最喜欢吃的小吃或者零食是什么呢？咱不说正餐，什么这个烧烤啊，这火锅咱不说啊，咱比如就是什么这个鸡爪子是吧？炸鸡、炒奶骨。”啊，新街特色，还有我们老家的这个卷饼、饼卷、熏菜、什么辣条、薯片、臭豆腐、烤冷面，这些都算。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送消息就能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了，朋友们。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被任贤齐吃板面呢，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刷屏了。马上就要迎来很多。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得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儿咱们聊的也是跟吃有关，聊到的是您最喜欢吃的小吃或者是零食啊，或者是某种特产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能加入到互动当中。小薇她说，我最喜欢吃的零食那就是溜溜梅。溜溜梅，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吧？没事儿，整点溜溜梅。田建超啊，新节儿的酥糖，新节儿的扒鸡，新节儿的炒奶果和辣条，大白兔奶糖，薯片，麻辣火锅，香甜的鸡翅，砂锅羊肉串，新节儿大锅菜儿。野生心急代言人二号啊，一号是张子琛。光合作用说，夏天必须的那就是绿豆汤。月鸟说，俺们保定的驴肉火烧那必须是嘎嘎响。安妮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学校门口的淀粉肠，感觉学校门口的这个淀粉肠的肠衣是脆的，撒的料也多。Happy 牛爷说，大石头，咱们老家的饼卷怎么样？那必须好啊，最好还得是卷那个熏菜的，要么就是猪头肉的吧，嘎嘎响。我是南希，他说螺蛳粉。他说我记得第一次吃这个食物还是和广西的同事一起吃的，当时是周末，我们早早的就出来逛街了，买了一堆东西，最后累了想找点东西吃，后来我们看到商场外有很多美食，他眼尖看到了一家螺蛳粉店，问我有没有吃过螺蛳粉，我说没有，然后他鼓励我试试，就这样我们进去了那家螺蛳粉店，一进去我就感觉这种食物一定不好吃，毕竟整个螺蛳粉店闻起来都是臭臭的，后来一碗原味的螺蛳粉上来以后，我吃了一口，想法一下子改变了，香香辣辣，特别美味。我当时心想，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美食？里面的酸笋也是酸酸臭臭、脆脆的，很好吃。还有里面的花生嚼起来非常香，当然还有我平时爱吃的腐竹。哇，你这太长了，你这一段啊，这作文啊，这是一篇啊。行了，我知道了，螺蛳粉好吃啊。被你这么一整，想点个螺蛳粉外卖了都。尾号6821，他说最爱吃的小吃必须是低脂高蛋白的鸡胸肉，每天最少吃500克。Mr. 刘最爱吃大南宫的麻烫。斑马想冲浪说最爱吃的小吃呢，必须是我们村口饭店的干炸蘑菇。肥肥说薯条薯条薯条。关小喵说，第一呢是榴莲芝士饼，第二是小龙虾。江江他说，讲到这个街边的小吃，每次路过看到有鸡蛋汉堡的时候都会停下来买一个吃，酥脆的外皮，鲜嫩的肉馅，一口下去超满足。

吴问西东说，最近省下了一笔钱似的，平常上班都是坐公交，昨天起晚了打车上班，花了30，因为迟到的话要扣100，于是我就决定打车去，虽然花了30块，但是省下了70块。啊，还是你会算账啊？不是，我真觉得咱们打工人不容易。对，你看最近这个天儿也是忽冷忽热的，对不对？哎呀，周末还得坚持上班，出门前呢也不知道是该带伞呢还是该戴个防晒帽呀。就觉得最近石家庄的天气，朋友们，你觉得像不像？像不像南方的天气？上午可能还骄阳似火，下午直接瓢泼大盆啊。前天还30好几度呢，你包括今天也挺热的，你不开空调日子都没法过。但是昨天上午我在家里边23度，我开着窗户睡一会儿还得盖被子，我天。

雄安冯景他说，我们保定唐县的烧饼还有灌肠子巨好吃，每次回家必吃。妍妍说，这个那必须我们老家的火锅鸡啊。哎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老家是不是沧州的？哎，真的，沧州火锅鸡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吃，而且我发现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鸡肉啊，它真的就是一个特别万能的，而且就是它很靠谱的这样的一种食物，是吧？鸡胸、鸡头、鸡翅啊，包括这个鸡的肝、鸡的这叫什么了？鸡胗、鸡腿，甚至我身边还爱吃鸡屁股的，说那个烤鸡屁股叫什么？烤凤尾，哎呀。没吃过，没吃过。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您最爱吃的小吃或者是零食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ANC 说，现在石家庄外面下雨了啊！不是，我刚来前的时候还晒得不行呢，这会儿下雨了。别一会儿留言跟我说外边下雪了啊！是我直播间是没窗户没有门的，但是不许骗我的啊！一二四五间道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咱们听一首歌，待会儿回来呢继续今。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继续聊到的是您最爱吃的小吃或者零食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了。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3: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4: 你会发现，
1: 快。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二四无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学道。要不说呀，这啥事儿都不禁念叨，你知道吗？我刚还说呢，石家庄最近这天气跟南方似的，上午骄阳似火，下雨瓢泼大盆，结果这还没下午呢，已经开始了。真的，我来的时候还艳阳高照呢，就上了会儿班儿啊。看来老天爷都心疼我这周末加班的。但是，我们不能向下叹气。就像我刚刚在节目里边，咱们刚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遇到了挫折，或者你 emo 了，注意叹气的时候不要，哎，你往上叹，你哎，你我，哇，我周末又加班了，我叹着叹着你就高兴起来了啊。然后刚才有朋友说我们领导觉得就是我上着班呢，突然就哇，会不会有点傻？没关系，你就把这个办法告诉你的领导啊，让他加入进来就好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您最喜欢吃的小吃或者零食是什么？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咱们的互动当中啊。小小苏他说，鸡蛋灌饼妥妥是我的白月光，从小吃到大的。哎，就我刚来石家庄那会儿，朋友们，我们学校的食堂有什么呢？有那个月亮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或者有印象的，里边是加了特别像豆干的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啥，特别香，然后裹上厚厚的麻酱，老好吃了。那时候宅营夜市有卖的，好吃不贵，你包括口袋馍。对，现在这两种都不常见了，而且偶尔就是你看到了，你吃一次感觉味道也跟当年也不太一样了啊。月亮饼还是月亮馍来着。故事会老师也来到节目打卡当中啊。月鸟说，这个石头我也爱吃鸡爪，对，鸡爪挺好吃的，对吧？你这个卤的你包括虎皮的，还有这些那叫什么烤的都好吃。你看这个鸡爪出在鸡身上，对吧？有的人为了吃鸡爪，你比如我上大学那会儿，甘愿自己摆摊去卖；有的人为了吃鸡爪，直接养了好几十只鸡。说在哪儿呢？在广东，某住户投诉说，自己家楼下的邻居从去年开始就在阳台上散养鸡群，并且用烂菜、烂瓜饲养啊，产生了非常浓烈的气味，就是臭味呗，影响了正常的居住。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这位养鸡的住户说，自己养鸡是为了煲汤，为了吃。他还表示说，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就没有再增加过养鸡的数量了，最多的时候养了三四十只，现在只剩下了十几只啊。他还表示说，会尽快的处理掉剩余的鸡群，以后不会再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养过鸡啊？我小时候家里住平房，因为我在我们村里边呗，那会儿就是养公鸡、母鸡，然后村口上还有养驴的、养牛的，我是见惯了。但是现在住楼房了，我儿子去年在家里边养了一只那个小鸡，就特别小的那种小鸡，哎妈，给我味儿够呛的。一只小鸡是味儿够呛，一群鸡那妥妥的是，味儿真足，就完全不考虑别人了，对吧？我要是就说，俺们小时候在村里边还行，是吧？自家院子谁也管不着你。但现在你说都住楼房了，对吧？你搁阳台养鸡，广东啊，天气又潮湿，那味道想想就上头啊！但是朋友们，鸡肉是好东西啊，就像刚才说的，它非常万能，热量还低。你看今儿咱聊的话题是你最爱吃的小吃零食是什么？我觉得跟鸡就单独跟鸡肉有关的小吃特别特别多。我没有考察过，我没有研究，但是在我心里边，我觉得它是最多的。因为鸡炸着吃、烤着吃、炖着吃、炒着吃、煎着吃都好吃，并且它全身上下都能吃，对不对？炸鸡柳啊，炸鸡排、炸鸡架、鸡胗、鸡心、鸡肝、鸡翅中、翅尖、翅根、鸡腿、鸡爪、鸡头，你包括刚才咱说的那个鸡屁股，对不对？烧鸡、炖鸡、熏鸡、扒鸡、鸡公煲、黄焖鸡、大盘鸡、火锅鸡、口水鸡、白切鸡、辣子鸡、盐焗鸡、三杯鸡，还有什么呢？

花椒鸡、手撕鸡、汽锅鸡、干锅鸡、地锅鸡、临沂炒鸡、宫保鸡丁、奥尔良烤翅、甜辣酱鸡，那些快餐。所以真的鸡非常的万能啊，鸡肉成本低，对吧？肉本身还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啊，可塑性非常的高，全身利用率也高，甚至鸡蛋都能单独成为一种食材，做好多好多的美食。咱一说鸡蛋，辣椒炒鸡蛋、尖椒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青椒炒鸡蛋，你没完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鸡这个东西，鸡肉也好，鸡蛋也好，它不光咱们北方人爱吃，南方人也爱吃啊，甚至西方人也爱吃。西餐里边各种烤鸡，对不对？哎，煎的这个鸡排那也非常非常多啊。甚至你看这个娱乐圈里边，你玩个游戏，是不是都得有一个大吉大利，今晚吃鸡？我身边就是不吃猪羊的，牛马很多，对。不吃猪羊的这个打工牛马很多，但是就是你看这个讨厌鸭子啊鱼肉的也不少，觉得会有腥味膻味，但是不吃鸡肉的真不多啊，就是鸡肉的包容性非常强。行了，我这中午点份炸鸡吧。你看故事会老师也说了，说我们正定的八大碗还有马家烧鸡都非常好吃。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间道的节目，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话题就先聊到这儿啊。今天的歌曲大家有没有发现呢？都是来自就是即将在咱们石家庄开演唱会的几位歌手。刚才我们听到了任贤齐还有梁静茹，继续这首来自赵传的《一颗滚石》，这里是1024无间道。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内场票。熟悉演唱会的朋友们都知道，门票分为比较昂贵的内场票和价格稍低的看台票。那么，不同的区域用英文分别怎么说呢？首先，我们来看内场。内场可以称作 arena，A-R-E-N-A， arena。这个词本身有竞技场的意思，在演唱会当中 arena 席是指靠近舞台的平面席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场。再来说看台 stand S-T-A-N-D stand， 这个单词作为名词可以表示看台。除了 stand 这个比较常见的词之外，在美式英语当中还可以用nosebleed section 或者 nosebleed seats 来表示看台。Nosebleed N-O-S-E-B-L-E-E-D Nosebleed 流鼻血的意思。这个表达呢，其实出自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美剧《欢乐时光》。在某一集，一群朋友去看演唱会，但票是在最上面的座位，其中一个人说 I'm getting a nosebleed up here， 我在上面要流鼻血了。哎呦我的妈！相比内场，看台距离主舞台较远较高，而在海拔高的地区，人们可能会因为气压较低而出现流鼻血的情况，因此这个词用来指代看台也就合情合理啦。如今更多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为了追星而去看演唱会，而是想要找寻关于自己的青春年华的记忆。正像那句话说的，你在台上闪闪发光，我在台下热泪盈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7: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8: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7: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8: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视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1: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0: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1: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0: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2: 欢乐六十分，
13: 搞笑最认真。
12: 一零二四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45间道的节目。哦，马上进入到古人太酷了这个单元了。你看今儿跟大家聊到了什么呢？聊到了鸡。说如今这个时代，跟鸡呀，或者跟这个鸡蛋有关的美食，那是数不胜数啊。今儿就不再报菜名了。你看身边不爱吃鱼的，不爱吃猪肉啊、羊肉啊、鸭肉的很多，觉得会有腥味、膻味。但是不吃鸡肉、不吃鸡蛋的就非常少，就哪怕不爱吃鸡蛋黄，也都爱吃鸡蛋清，是吧？哎呀，其实我们中国人吃鸡肉的历史是非常历史悠久的了，算是。今天的古人太酷了，咱们就浅浅的啊，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古代的鸡。

0: 说在咱们古人的想象当中，鸡其实是天上的星辰，下凡所化。古人云：“欲恒精，散为鸡。”这欲恒精呢，说的啊，就是咱们总说那个什么那个指明方向的北斗七星里边的第五颗星，那就是欲恒星。所以说，在古人看来啊，鸡一出生就带有高贵的属性，甚至在《山海经》当中还把鸡比作凤凰啊，所谓。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传说呀，这女娲在造人之前，先造了猪、牛、羊、马、鸡、狗六畜，其中第一天造的那就是鸡。哎，天鸡一鸣，日月星辰齐出，所以古代呢，也把新年的第一天叫做鸡日。由此可见，说这古人对鸡是非常非常推崇的。其实实际上早在七千多八千年前吧，对，中国人呢就开始对原鸡进行驯养了。中国有一个成语，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叫什么呢？叫做聘鸡司晨。这个成语其实确实不太常用，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母鸡代替公鸡打鸣报晓。这个成语呢，是武王伐纣的檄文当中啊，用来控诉商纣王宠幸妲己、昏庸无度的。所以根据这个成语，咱们就能推测出来，早在商周时期，咱们中国人呢就已经把鸡当成闹钟来使用了。另外，《周礼》当中呢还记载了一个叫做鸡人的官职啊。说这个官职除了为国家提供祭祀用的鸡之外呢，还要负责在大型的典礼呀，比如集会呀，或者军事活动当中报时。这种报时的专职呢，一直延续到了唐宋时期。说在汉代还有一个传说，讲的是一位叫做祝鸡翁的养鸡专业户，他养了100多年的鸡啊，给上千只鸡都起了名字，只要叫到鸡的名字呢，相对应的鸡就会应声而来。他也靠着养鸡富甲一方，虽然说这是传说，但这也证明了，从侧面证明了说，在汉代呢，大规模的养鸡已经成为了一种很成熟的家禽养殖方式了。再说一个大家听上去可能有点夸张的，说古人认为鸡是有五德的。而你不讲五德啊，不是说不讲五德的那个五德，是一二三四五的那个五。这五德呢分别是文、武、勇、仁、信。说在这个春秋时期啊，田尧向鲁哀公抱怨说自个儿得不到重用的时候，他就拿这个鸡做的比喻，他说：“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负具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时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大概意思就是说，鸡这么好，你还天天吃鸡，那是因为鸡离你近，我离你也很近呢，你怎么就看不着我呢？算了，江湖再见吧。好了，时间来到了12:22啊！今天关于鸡的内容呢，先聊这么多，因为时间也确实不够用了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再展开了，好好跟大家聊一聊古代的鸡。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的古人太酷了以及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1: 玫瑰动火。

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去次和狮头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6: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5: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4: 在这里，
15: 在这里，
16: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7: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8: 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是 Music Energy Station，
1: 午间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4: We give you more，
3: more。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4: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4: Join us，
5: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4: ，Non-stop。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来自于周杰伦的《发如雪》，中午的12:35，欢迎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边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啊。哎，不知道为什么呀，每次听到这个《发如雪》的时候啊，我总会联想到一个词，那就是凄美啊。或许这首歌的名字是挺凄美的吧，啊，《发如雪》啊。其实有很多的思念和感情都会随着时间所消磨啊，但忽然的想起也是藏在内心的那种呼唤罢了啊。OK， 继续听歌，来自于张震岳和蔡健雅的合作，《思念是一种病》。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
1: 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7: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8: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9: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5: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0: so hot。
11: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很古早，是周杰伦早期为蔡依林创作的歌曲。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忽然有一天看到了蔡依林在某个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而且呢，在念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啊，他用了一种怎么说呢，很玩味的一种口气啊。他念的时候，他说：“下面这首歌叫《你怎么连话都说不》。”

清楚，就感觉哎，好像挺充满那种遗憾和回味啊。就是当他念到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双 J 过往的怀念啊。在蔡依林那张专辑里面啊，其实主推的是快歌，这首抒情歌的曝光度并不高，它也是属于被埋没的华语遗珠之一吧。如今再听呢，跳出蔡依林的早期的甜美标签去听啊，听见了蔡依林那种细腻有故事感的人生表达。同时呢，这首歌是周杰伦给他写的啊，也是周杰伦早期旋律创作极具灵性的代表作之一啊，来自于蔡依林，你怎么连话都说不清楚。

散淡。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

0: 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17号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日前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7号，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顺利下线。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除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该款限量版戒指系列发行2026枚，每枚均有独立编号，30枚颁发给冠军球队，其余1996枚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子琛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4: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0: 下午的1:06，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24河边乐广播，不止音乐，我是大森。哎呀，这个七月份啊，中午的时候啊，大部分时间都是又热又吵的啊。不过最近两天下雨，好像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很放松，或者是很让自己紧绷的弦舒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在七月份啊，如此炎热的夏季啊，上班上课都是非常难受的啊。今天呢，我们来做一期特别的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总会有这样的或多或少的一些不好的情绪，总会有想自己独处的时候。而今天这期音乐就是耳机独处时刻。你一个人喜欢听哪些歌曲呢？不妨今天现在戴上耳机来听一听我们的歌单吧。
1: 雨后有车驶来，时过暮色苍白，旧铁。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s.

一首有故事的歌，来自于刘爽的《漠河舞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戴着耳机去听音乐的时候，似乎也是在脑子里面会过一段漫长而又遗憾的往事啊，就是不用跟别人分享的那种。有的时候独处的情绪有沉郁也有细腻和温柔啊，就像下面这首歌一样啊，编曲留白其实很多啊，而且呢这首歌的唱腔也是很克制，适合自己在一个人的时候去听这样的一首歌，不用去迎合别人，只管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安静当中。一起来听陈绮贞《鱼》。

0: 来自于张惠妹的《人质》，这首歌是属于自己一个人听的歌曲啊，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听时能慢慢的释怀心里面放不下的过往啊。有的时候呢，一个人梳理情绪也是在跟自己好好相处啊。但是有的时候梳理情绪往往会让自己感觉有那么一点点低落，但是人生不要永远待在低落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允许短暂伤感过后呢，慢慢的找回自己的那种平和的心境。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徐佳莹，《失落沙洲》。
1: 乐坛传奇驾到，
2: The world famous.
1: 音乐名人堂。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弗兰克辛纳区的经典作品，一首深情的告别曲，鼓励人们走出自己的人生路。 Frank Sinatra My Way。

0: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 OK，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不止音乐，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大森。接下来这首歌呢，融合了温柔的中式五音阶的 R&B， 旋律是婉转顺滑的，没有那种厚重的编曲，很安安静静的，适合午休独处的时候去听。有的时候静下心来去感受歌曲，你会发现不同的歌曲会传递不同的思想和感觉。而这首歌背后隐藏的就是那种温柔通透的感情观，不用去迎合任何人，只是好好的去跟自己和他相处就好了。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熟能生巧。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前音乐推荐是一首很安静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前奏一出来呢，就感觉好像到了夏夜的这个夜晚啊，夏天的夜晚一样。编曲呢很简单，就用了木吉他，搭配着轻柔的蝉鸣音效，把人的这个心境直接就降下来了。或许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它能够通过深层次的内心去打动你。好了，中午的1:52，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之前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河北邯郸广府古城入选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17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小鹏汽车日前发布消息称，将在今年实现首款飞行汽车量产。截至目前，小鹏飞行汽车已经收获了超过7000个订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大力神杯。今天白天，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廊坊南部、沧州、衡水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挪威的森林500呢是个暖男，哈哈，今天的天气呢比500应该说还有点像吧，暖但是不热。好好养自己，在周末时光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王心凌 Honey。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电视剧《庆余年》第二季当中周深带来的《借过一下》啊，在第二季当中是没有司礼礼了哈。司礼礼李纯，很多朋友确实是没有想到他和马迪在一起了。要不是夫妻俩参加真人秀，可能很多朋友对马迪在长相上其实没有特别具体的印象，尽管他的歌很红。马迪当年也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等到歌红了。红了之后啊，他删一条微博，有人说他玻璃心，他删掉以前的 demo、就会有人说他怕拿来做比较，还有人跑来说他装，反正这个红不红吧都有烦恼。

除了好的音乐作品之外呢，有人说马迪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就是让很多歌迷知道了迪这个字的读音。马迪呢现在也尽量的减少唱这首南山南，因为他说他觉得这首他写了3年的歌到现在听起来稍微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

0: 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威猛乐队的乔治迈克尔写下这首歌曲时只有17岁。1980年的一天，乔治·迈克尔在乘坐公交车时，脑海里一直盘旋着这个旋律。歌词讲述了一段迟迟不敢表白的暗恋心情。Wham, careless whisper.

0: 夏天高温，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粉底呢非常容易斑驳浮粉脱妆，想要一整天干净柔和雾面妆，选对持妆粉底液才是解决根本。本周的人气王单品呢就是一款粉底液，现在呢我们来听听主持人仙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的确啊，三四十度的盛夏，出门没两个小时，你觉得底妆就花了，鼻翼啊，鼻子两边会疯狂出油，脸颊的那个粉底会斑驳卡住毛孔，就是你戴上防晒口罩吧，一摘，哎呀，全蹭上了。补妆吧，你会发现你越补越厚重，越结块，直到你发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哎呦，这个粉底液啊。高温天户外你逛上一下午，底妆完整度依旧在线，它简直就是为油皮而生，为夏天而生的。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专门针对的就是油皮啊，或者说夏日出油的这种混油皮啊，给大家来设计的高吸附控油粉体，它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所以你会觉得首先它这个粉底液啊，你上去之后就是雾面妆感，它本身就没有那种油光满面的妆感啊。另外呢，它还特别就是瓷实啊，就是会跟你皮肤结合的特别紧密，不容易脱妆。你出汗的话，只会融合油脂，形成细腻柔光磨皮，不会化开斑驳。而且模拟夏天暴晒啊、出汗啊多重场景去实测 ，DW 粉底液真的是能做到越夜越美丽啊！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一天半天呢，你就薄涂一层，不用额外的散粉、定妆喷雾。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啊。轻轻的压一下，或者吸油纸轻轻的压一下，吸吸油就行了，不会存在中途说哎呀大面积脱妆啊或者斑驳啊，没有。而且它遮盖力还挺强的，脸上的小斑点啊都能给遮住啊，一层遮住痘印的这种或者泛红，你不用多层去叠加也很闷得慌。而且它自带 SPF 10倍的防晒啊，夏日通勤你又少一步的护肤负担。然后夏日呢最怕的粉底液就是氧化发黄，是吧，脖子跟脸两个色。 DW 粉底液呢它覆盖到了像冷白白皮、黄皮、健康肤色都有，大家可以选适合自己的那个肤色就可以。原价呢30毫升一瓶啊，是470块钱。今天乐商城只要99，是一个捡漏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洗发水。夏天啊头发也出汗出油，特别容易痒，长小疙瘩，是吧，有时候你半夜睡着觉你都自己忍不住去抓头皮把自己抓醒了啊，因为头皮太痒了。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款有生之年二硫化硒去屑控油洗发水。哎呦，这个真的惊艳到了，就是它里面添加到了国标上限1%黄金浓度的二硫化硒，这种东西啊是特别精准的，专门去灭掉导致咱们头痒头屑的马拉色菌，所以非常精准，从根源上去终结头皮，是吧，出油啊、起头皮屑呀、发痒泛红的难题。而且不是虚假概念性添加啊，是做到了国标的上限。但是你放心，它那个味道，因为有一些市面上二硫化硒的洗发水，哇、哦，味道特别难闻，但是它做到了柑橘香气啊，就是还挺清爽的。然后用完之后呢，头发就是特别蓬松，每一根毛囊都是自由呼吸哈、啊，你也觉得很痛快。然后我们这属于主持人用完之后都催着赶紧上架的一个品，原价94.9，是一洗一护，今天89.9。不仅有一洗一护，我们再多送您一瓶正装洗发水，两洗一护啊，到手8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满江菜畦，岁月里的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2: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刘若英的《后来》，十七岁的爱情故事。在很多八零后的概念当中，十七岁那绝对算是早恋了。不知道在您的概念当中，什么年龄谈恋爱算是早恋？十七岁，您写着怎样的故事？刘德华，十七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四，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十七岁呢，有像四十七岁的朋友，这三十年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变化；也有四十七岁还像十七岁的男人，这三十年好像也没什么变化。都行，反正这三十年你们都是冻龄。是四十七岁了，还一脸十七岁的阳光和灿烂，那绝对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能永葆青春和基因呐、际遇啊，太多的因素有关。那既然很多事情我们都控制不了，那就放过这方面，还是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更有趣吧。周杰伦，可爱女人。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金志文和许佳莹带来这首《远走高飞》。当年金志文的妈妈是想让金志文读高中嘛，但是呢金志文执意在初中毕业之后进入到吉林艺术学院去学唱歌。金志文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从小就喜欢唱歌，小学初中都是班里的文艺委员。他小时候特别喜欢周华健，恨不得周华健的每首歌他都会唱。金志文，我们是同龄人，的确那个时候周华健对我们来说尤其的重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我是莎莎，爱相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4: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8: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7: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8: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7: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陶喆，爱我还是他。当你问他你爱我还是他，如果他稍微犹豫那么一点点，那么恐怕呢你也会给他打一个非常低的分数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犹豫就是一种莫大的伤害，因为那一刻他正在权衡利弊。犹豫真的非常伤人，而且呢犹豫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客套。比如说我请你和我请你吧是两回事。有些客套就算了，不要拖泥带水的。王力宏 Julia。

处理是一首特别能够体现王力宏小提琴功底的作品。你说他的优秀和他的基因有关系吗？那当然必须有特别大的关系了。王力宏6岁就开始

0: 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年轻时候吧，喜欢一个人，就是一张嘴就是他的名字，一闭眼就是他的样子，一杯水，一行字，一个景色，都会让自己转780个弯，然后就联想到他。喜欢一个人就是百结柔肠，喜欢一个人就是每天想他一遍，一遍想一天，一点都没错。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之后，我们要听到林志炫带来每天想你一遍。这里是乐随心动，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莎莎。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仗剑走天涯听上去很爽，但是在古代呀却并不好实现。在古代旅行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兴许啊都活不过第二天。古代交通不发达，城市之外大多都是荒郊野岭，这山高路远的，酒店超市跟诊所都不好找，一不小心遇到个豺狼野豹或者是极端天气，很容易把小命搭进去。真要想旅行，首先你得带一本山海经吧。这山海经包罗万象，记录了上百种自然凶险和野外各类食材。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很多老百姓啊一辈子没见过老虎，所以啊在野外第一次看到老虎，没准傻乎乎的以为是一只大号的猫咪，贸然上去撸猫的话，结局往往很悲惨。但是类似老虎这些野兽在山海经当中是有记录的，出发之前先读一读山海经，多少啊能提高一些旅行存活率。出门前还得准备各种吃的，毕竟这荒郊野外的炒饼板面肉夹馍也买不着，古代也没有露营的睡袋和帐篷，所以还得自带被褥，甚至厨具也得带着。这万一随身携带的干粮吃完了，那就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要想仗剑走天涯，宝剑得有吧，带着宝剑的话磨刀石也得带吧，遇到凶险金疮药也得准备吧。所以仗剑走天涯它听上去是很爽，但在古代想实现并不容易。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10: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9: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10: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9: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11: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古巨基和梁咏琪许愿。古巨基当年是一位娱乐记者，后来当了歌手。当年古巨基还是小透明的时候，没有流量，没有粉丝，但特别幸运的是第一张专辑被张国荣点名力挺。张国荣在一档节目当中被主持人问到说未来的接班人你觉得会是谁，张国荣毫不犹豫地回答，电影是古天乐，唱歌是古巨基。因为张国荣的这句话呢，很多媒体开始关注古巨基这位新人。成名之后的古巨基不忘提携之恩，而且经常在演出的时候翻唱张国荣的歌曲的时候泪洒现场，泣不成声。有多久没有听到过张国荣的这首《风再起时》？
1: 回头再望望你。

张国荣提携了很多歌手，当年的张国荣看到当时参加新秀比赛的黎明，觉得他非常有潜力，给了他很多建议。随后呢，并将黎明介绍给了黄沾，助力了黎明的出道之路，让他快速成长。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黎明吧，带来这首《眼睛想旅行》。稍后你要听到的是《悦动加天下》，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

0: 态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16: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你来分享家装知识，也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在家装风格当中，我们经常会跟大家来分享到颜色运用啊。其实像黑色和白色，这应该算是色彩的两个极端了。而原木和金属也是温度的两种形式。刚刚提到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有的人说可能会产生一个既冷静又很温暖，既现代又很灵魂的家。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具有张力的风格，就是原木加上高级黑的组合。同样今天的内容呢，会分三大块来拆解。首先，原木加上高级黑，它有怎么样的风格特质，我们怎么样去亲手打造这种风格。最后呢，再带大家来拆解一个真实案例。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部分内容，说一说原木加高级黑这样的一种风格它的特质。其实这种风格的精髓呢，就两个字，反差。他把世界上温暖和最暖最冷的这两种元素是放到了一起，让他们可以互相成就。那都有哪些明显的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就是视觉上的戏剧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一整个空间大部分都是干净的白色，然后突然出现一整面黑色的墙，或者是黑色的金属书架，然后再在某个角落露出一块很温润的原木桌面。这种黑白对抗，然后木头进行一个缓冲，那你的视线呢就会在这些材质之间来回跳跃，形成非常强烈的一种对比。这就好像你去看电影的话，那电影里面必须有主角有配角，然后有反派有冲突，整个的观感才会更有张力。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材质上的一个反差。高级黑的部分呢，通常用到的是金属、玻璃还有石材这些材质，它们更多是比较硬的、亮的，然后呢比较凉凉的那种质感。原木的部分呢，一般都是木头、藤编或者亚麻，给人的感觉是更柔软、哑光的，然后呢更暖一些的。所以当你坐在一张比如说深灰色这种或者是胡桃木色的长桌前，然后对面呢是一面黑色的金属书架，手指头可以触碰到那种木头的温润，眼睛看到的是金属呈现出来的冷峻，这种反差感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心理满足。你就会觉得这个空间更多的凸显出来的就是一种高级的感觉。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颜色比例的三七法则。原木加高级黑，其实它这个元素呢不是各占一半，真正高级的比例呢就是七成暖色打底，比如说像白色、浅灰和原木色，然后我们再用三成深色去压阵，这深色包含像深灰、黑色还有深胡桃色。那七成的浅色呢，是决定了家的一个舒适度，三成的深色决定了家的一个层次感。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光线的叙事感。原木加上高级黑的家是特别讲究光线的一个处理的，因为黑色比较吸光嘛，然后原木呢又是比较反光的，白色是透光的，那这三种材质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对光的反应完全是不一样的。通常设计师呢也会利用这个特性，让光线像画笔一样在这个家里进行作画。比如说呢，可以用百叶窗把阳光切成条纹打在黑色的墙面上，黑色的哑光表面就会显得更深邃。而同样的光线打在橡木桌面上呢，木头就会泛出很温暖的金色的光泽。所以白天和晚上，晴天和阴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家的氛围和表情是会不断变化的。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原木加高级黑的一个风格特质，就是用黑白来制造冲突，用原木化解冰冷，用光线来营造情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打造出来的氛围呢，就是在酷和暖之间去找到一种很精妙的平衡。原木加高级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
风格，大家是不是喜欢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来聊一聊你最喜欢哪一种家装风格。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一比一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5: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4: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浪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3: 妈妈，
2: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日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分享到原木加高级黑这样的一种风格哈、啊，也给大家剖析了这种风格有哪些特质。其实这个特质讲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样去打造这样的一种又酷又暖的家。不用大动干戈，其实抓住五个关键点就可以让你的家拥有这种反差的高级感。第一点呢，就是定下黑色的画龙点睛之笔。其实黑色在这个风格当中不能乱用，要用在结构上。最好的位置呢，就是一面背景墙，比如说沙发后面的墙刷成炭黑或者是深灰色，然后一组顶天立地的黑色金属书架，黑色的窗框和门框，黑色的厨房吊柜或者是中岛的台面。那黑色在这些地方呢，就像一幅画的画框，把空间给框住，让它很有边界感。但一定要记住哈、啊，就是黑色是只出现在一个或者两个平面，千万不要四面墙都刷黑，那样就不是高级了。第二点就是选对木头的颜色和质感。那原木加高级黑不是随便什么木头都行的，像浅色的白橡木、白蜡木可能会更合适，因为它们跟黑色会形成很鲜明的对比，反差感也会更强。那如果说你用深色的胡桃木跟黑色搭配，这两者就太接近了，反差呢就没有那么强烈了。所以呢，首选是浅原木色，比如说像橡木、榉木还有枫木。那质感上呢，也要选择有纹理的、开放漆的，能够摸到木头毛孔的那种。不要选那种表面光滑的，像塑料的封闭漆，那样木头就死了。木头是要活的，才可以。

黑色和原木呢会像两个不熟的人一样站在一起，有点尴尬。然后这个灰色一旦介入的话呢，他们之间就有了一个过渡。最常见的手法呢，就是墙面用浅灰色，然后地面用中灰，让黑色家具和原木家具呢分别站在灰色的舞台上。第四点的话呢，就是灯光方面要分区，不要通明。原木家高级黑的家呢，最忌讳一个主灯把全屋照得亮堂堂的，因为这个黑色的材质呢，它更需要一些阴影去表现深度。原木的材质呢，是需要暖光来表现温润。比较正确的做法是在黑色的背景墙前面加上一盏射灯，让光在墙面上形成一个月牙形的光斑。在原木餐桌上方呢，垂下一盏暖光的吊灯，让光只覆盖在桌面。在沙发旁边放上一盏落地灯，去制造一个阅读的角落，让每一个区域都会有自己的光区。这样的话呢，整个家就会像一个小舞台一样，层次分明。第五点呢，就是软装要带上温度。既然我们黑色的部分其实已经足够冷了，那布艺的部分呢，就要足够暖。窗帘可以选亚麻或者是棉麻的米白色，不要黑色的。然后沙发呢，可以选浅灰或者燕麦色的亚麻布艺，不要皮的。地毯的话呢，选剑麻或者黄麻那种自然纹理的暖色调。抱枕呢，可以选上一两个带几何图案的，颜色用焦糖色或者是橄榄绿，给黑白灰的底色一点活泼的气息。要提示大家的要点呢，就是其实软装呢，它是决定了这个家能不能真正让你放松下来的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上这五步呢，就可以帮助大家来轻松打造出这种原木加高级黑的一个反差高级感。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一些装修的计划哈？您会不会在这个风格上面比较纠结装哪一种风格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家装的那些事儿。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

0: 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4: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7: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的节目里呢，和各位来分享到了原木加高级黑的这样的一种装修风格哈。接下来我们也来分享一套真实案例。这套房子呢很特别，它的主人是一位建筑师，姓陈，我们就叫他陈工吧，算是自己设计了一个自己的家。从外面看呢，几乎是全黑的，黑色的金属外墙板，黑色窗框，黑色屋顶，但是它的内核完全是另外的一番景象。和纯黑的建筑外表不同，室内的主色调呢是以白色为主，所以会形成一种非常强大的反差感。

色块和原木色作为点缀。整个房子最大的亮点我们看到是在客厅的部分，它采用了一个挑高的设计，两层楼的高度直接打通，没有任何的隔层遮挡，一进门呢，你的视线就会直接被拉到6米高的天花板上，那种开阔感让你觉得说，哎，这不是一个住宅，更像是一个小型的美术馆。的话呢，是用了浅灰色的水泥自流平打磨得非常的细腻，就像一块光滑的灰色画布一样，而这块画布呢也成了黑色空间的一个过渡色，既不抢白墙的明亮，也不跟黑色家具争风头，而是默默地托起一切。陈工说呢，这个水泥地板的灰色能让整个屋子的色彩更具平衡感，如果说没有这片灰的话呢，白和黑就会显得太生硬。另外客厅的软装呢，也是延续了浅灰的一个调性，一张浅灰色的低矮布艺沙发，然后铺了一块浅灰和米白交织的剑麻地毯，那窗帘呢也是灰色的亚麻材质，整个客厅就像是一张经过精心计算的素描，每个灰色都是刚刚好的。另外呢，厨房、餐厅、客厅是全部进行了打通，没有隔墙，没有移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设计，可以说不仅仅是让空间变大了，更重要的是功能，就是家里来客人之后呢，大家可以随时来进行一个交流，包括这个在厨房中岛做饭的时候呢，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客厅沙发上啊，平时家人之间的一个交流很方便哈。还有就是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一转身就能够跟坐在客厅的朋友聊天，所以这样的一种无缝交流的设计呢，让整个家变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家庭活动中心，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到其他人的存在，那家的温度就会在这个空间当中流动起来。我们再来看到楼上哈，楼上的空间主卧是一个特别让人放松的空间，选择的是一款厚重的黑灰色的窗帘，从天花板垂到地面，遮光率几乎是100%。床头的背景墙呢，是用了碳灰色的微水泥，非常的质感哈，有质感，摸上去就像皮肤一样温润。而床头的吊灯呢，用到了黄铜色。另外，在主卧旁边的浴室，可以说是整个房间当中最具有戏剧性的空间。推开黑色窄框的长虹玻璃门走进去，你会完全被它震撼，因为这个墙面呢是贴满了墨绿色的手工瓷砖，这个颜色还是比较浓郁哈，比较深沉的颜色。而其中有一面背景墙呢是金属色的，金铜色的这种金属板，然后经过了一些拉丝的处理，表面有非常细腻的纹理。最后我们看到楼梯的另一侧是一个小客厅，这个空间呢不算大，里面呢是放了一张单人的沙发，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小书架，正对着一扇小窗户，窗外也是有景的，因为正好外面有一棵树哈。这个空间呢也是陈工给自己留的这样一个独处的角落，那平时他和女儿和媳妇儿一起在一楼看电影聊天的这个热闹，有的时候呢也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就会来到这个小空间里面，窝在沙发上去看一看书啊，或者说什么都不做，去看一看窗外的树叶，发一会儿呆，也算是给自己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离心空间。这是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到了原木加高级黑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哈。不知道这个案例当中有没有一些细节是你特别喜欢的呢？或者原木加高级风这样的一种设计风格你是否足够喜欢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家装风格。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4: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4: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 8533 3599。
7: 16:56，今天的悦动家天下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祝各位周末快乐，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国家邮政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是增长4.2%。那么其中呢，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卫星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7月16号，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57所院校，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艺术体育类232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是4214个计划，对口本科批25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是1268个计划。2026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启动仪式7月17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启幕。今年跟着赛事游京张重点赛事活动达243项，活动周期呢是从6月持续到10月份，涵盖有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全域。北京时间的7月18号，世界杯进入到第37天，今天呢暂无正赛安排，明天的早间5点季军赛将率先开打，法国迎战英格兰，后天凌晨的3点决赛正式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上演巅峰对决。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3: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4: 俺老孙来了！
5: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6: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5: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周六的啊，大家此时此刻现在出行在路上，您是准备去哪儿呢？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周末咱们要准备出去跟亲朋好友吃个饭啊？哎，在路上这听着节目了是吧？您也可以随时的来播报一下您那里的路况，在路上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哈。要说这两天的天气哈，今天跟包括昨天，哎，真的感觉风中还带着一丝的凉意啊。虽然这两天咱们省内有多地的地方都已经是陆续出现了降雨的天气，所以再次来提醒各位朋友啊，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慢行。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目前是正常开启的，因降雨青银高速赵县栾城斗雨是管控危险品车辆。秦皇岛辖区因路面有积水，成秦高速朱各庄沈阳方向目前是关闭的，九龙山唐山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另外有两起事故要跟大家通报啊，是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744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大明站北京方向目前是关闭的，在1754公里处分流的是北京方向的车辆。还有还是大广高速大明方向1574公里处发生事故，后方来车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目前省内其他高速是通行正常的。如果大家周末出行就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啊回复路况两个字来实时了解高速路况。周末了，难得的休息喘口气儿的时间啊。周末这两天有可能朋友说近郊游一游哈，带着全家老小出门玩一圈。当然也有朋友说了，终于周末了，我终于能有一个休息的时间了啊。周一上班的时候呢，这个就挺疲惫的，周一到周五，终于到周六了，哎呀，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啊，但是有些人经过一个周末的休息哈，他周一上班的时候不是精力充沛的，而是萎靡不振的。就说周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有效充电的时间，但是有一些人充电休息的这种方式他要选择错了，可能周一会更加疲惫。有这么几种情况啊，您看看您对号入座是不是说的是您啊。很多人呢一到周五的晚上就开始报复性的休息，说去餐厅把高评分的菜我都点个遍，我都得尝一尝，看到底分儿这怎么这么高呢，把攒了一桌没看的热播剧我给它刷完了，本以为这是一种放松，结果吃饭吃的肚子圆滚滚的，刷剧刷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起来睡到下午才醒，啊，整个人就是精神恍惚。所以这种叫报复性休息，看似给自己增加了娱乐的时间，但其实是在透支我自己的身体，这绝对不是赚大了，而是亏大了。那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睡前做一个10分钟的冥想啊，感受一下周围安静的力量，然后还可以点上一盏淡雅的香薰，或者是播放一段轻柔的白噪音，让这种紧绷的神经在熟悉的香气和舒缓的声响当中让你彻底的舒展。所以有人说好的周末是用来感受的，感受什么呢？感受阳光洒在身上的温度，感受一顿饭的香气，或者是只是单纯的感受一下什么都不用赶什么都不用做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这种心理上的满足和放松才是周末真正的价值。那好了，听到这儿有朋友说了，那行，那我什么都不用赶什么都不用做，除了报复性休息，我就对周末抱有一种补偿的心理吧，是吧？我就辛苦了一周了，周一到周五这工作日这五天我挺累的，那我到周末我彻底躺平吧，我可劲儿睡，睡到日上三竿。但是很多时候

毫无节制的放纵过后带来的不是满血复活，而是更深的疲惫和空虚。所以有的人甚至会在周日的晚上就开始陷入到更强烈的周一焦虑。其实有一句话叫真正高质量的周末是学会有效放松，比如说关掉工作日时候的那个闹钟，然后为周末专门定一个延迟一两个小时的闹钟，让自己适度的延长时间里面去好好的得到放松和休息。比如说我们到了周末，不妨给自己做一顿美味的早餐，其实不必追求过于丰盛哈、也无需怎么着摆盘好看，哪怕只是做两个水煮蛋，冲一杯热气腾腾的燕麦奶，然后蒸几块软糯的杂粮糕，用这么一对热乎乎的这种早餐开启我们的周末，心情就会跟着很舒展啊。所谓有效放松，就是让紧绷的大脑换个频道，换个频率啊，1024不要换啊。让疲惫的身体呢适度的去进行一个活动，所以周末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能够在短暂的停歇当中去重新的找回对于生活的那种掌控和内心的秩序。还有很多人觉得说周末就是要彻底的切断和工作的联系，我去远方，我去旅行，我去网红地去打卡，好像只要身体离开了日常的工作环境，我就逃离现实了。但是这种逃离往往带着一种紧绷感，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为了打卡而奔波，然后回来之后呢，反而比上班的时候还累。平时我们太忙于扮演各种的社会角色了，我们有时候是员工，有的时候是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是伴侣，但唯独忘了做自己。所以周末的意义是把这些标签暂时的摘下来，然后我们回归到自我怎么去做。可以去公园去听听鸟鸣，然后去林荫道上感受一下微风拂过的脸颊，然后或者只是漫无目的的去闲逛一下。所以当双脚踩在真实的土地上，我们会发现那种纠结和疲惫感也会跟着风一起飘散。你就比如说我吧，在这个周末啊，我就选择整理一下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我可以不用大张旗鼓的把所有家里的角角落落全部都打扫一遍，那也太累了。就比如说把这个换季的衣服，冬天的厚衣服我们不穿的，我们先给它叠一叠放在压箱底儿，然后给夏日的那个轻盈去腾出一点空间，或者是用微湿的抹布轻轻地擦去书架上落下的那些灰，又或者是整理一下阳台角落的枯叶或者是落花，卸掉手机里面最显眼的两个闲置软件，给数字生活也做一次断舍离，扔掉浴室里面那些快用完又挤不出来的瓶瓶罐罐，告别将就和拖沓。所以就是当我们把这些微小的混乱一一抚平的时候，物理空间变得敞亮起来，那么心里的疲惫烦闷也就跟着疏通了。总而言之，好的周末不是通过去哪儿来逃避生活，而是通过停下来找回那个被日常琐事淹没掉的自己。愿每一个朋友的每一个周末都能找回自己的那份从容吧。有朋友这个时候该说了，我周末从来没有双休过，我能有那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单依纯纯妹妹的一首翻唱的《爱的回归线》。今天节目一上来的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啊，您觉得你的周末是怎么样能够高质量度过啊？你平时周末的时候是怎么让自己得到有效休息的？对于你来说啊，当然其实周末在家看一档好看的电视节目，听一首好听的歌，也是让自己得到有效放松的那种方式。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都会播出哈、啊，众多的顶流歌手也会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在每周六晚上的17点开启5小时超长沉浸式的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那么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简纯"，就可以看到一个海报啊。扫描上面的二维码，也可以观看到现在抖音平台来给大家实时的视频直播。白桃说，今天上午听了一个读书分享会啊，下午回家呢为自己做了白托饼干。总体来说今天是快乐的，因为做了两件让自己开心的事儿，这就很好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篇章。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

0: 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

周六傍晚的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大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随时来留言互动的同时哈，大家也可以在您方便的情况下在抖音平台来搜索思达天王，在抖音平台搜索思达天王，思是思想的思，达到的达啊，就可以观看到现在我正开启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我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跟我来互动留言聊聊天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现在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这两个字，来看一看我这个时间段今天跟大家出的这个音乐 Let's Go 看声母猜歌词的题。看大家知不知道今天出的什么题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一组声母对应的是哪一首歌，然后呢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嘛，就是说跟周末有关的，就是你平时你周末都是怎么有效得到休息的呢？怎么让自己在周末的时候啊，觉得特别的放松，而且还反而很期待周一工作日的来临，觉得活力满满，活力四射。把你怎么样每次就是有效度过周末的好方法，让自己得到真正放松的好方法，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好，这个时间段呢，这四行声母，如果大家不方便回复的话呢，我可以来给大家念一念啊，然后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把这个语音发送过来了啊。啊，第一行呢是西阿摩伊呢摩日伊，西阿摩伊呢摩日伊是哪首歌？第二行呢是摩哥日一特的坡七，

最后一行是呵呵乐乐。哎，我看到 TYTH 这位朋友已经把这首歌对应的这句歌词打字发过来了，会唱的话发语音啊。那我觉得这首歌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唱这块这一段没有什么难度。插尾说，插尾说，我觉得这个看声母猜歌词，这音乐题型太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开播以来这个题我从来就没猜对过，还是对你个人来说有点难。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在这种题型上简直了，手拿把掐，一出题好多人就开始唱了。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朋友啊，来听听天天年年。

0: 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还有沧州东部、邯郸东部是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强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20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多云，24到34度，偏南风1到2级。看到一个健康研究啊，说在空调房里面待一天还需要洗澡吗？说研究表明啊，身体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出汗，只是我们自己感觉不出来，这叫什么不显性出汗。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22度以下安静休息一整天，不显性出汗达到381毫升，出汗量呢是相当于一小瓶水。另外呢，皮肤接触空气当中的灰尘啦，还有细菌啊、油脂啊和死皮细胞等等，都会在皮肤的表面堆积起来。所以即使没有明显感觉到哎呀我热出汗了，但是也建议大家夏天最好每天洗一次澡啊，睡前1到2个小时洗个热水澡，然后呢洗澡时间15分钟就行了，不宜超过太久。相对来说这两天今天啊包括昨天啊，咱石家庄的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凉爽度我觉得比前几天好太多了，但是毕竟已经入伏了嘛，后边几天的这个天气啊会越来越高啊。那这个夏天高温天，我们皮肤油脂本来就容易特别的分泌的旺盛啊，所以呢对于我们很多女生朋友来说啊，化个妆说这个粉底啊特别容易干嘛出现斑驳浮粉脱妆的现象，所以想要一整天干干净净很柔和的那种雾面高级妆感，选对持妆粉底液是真的很关键。那本周的人气王单品呢就是一款粉底液，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的确啊，30-40度的盛夏出门没2个小时，你觉得底妆就花了，鼻翼啊鼻子两边会疯狂出油，脸颊的那个粉底会斑驳卡住毛孔，就是你戴上防晒口罩吧一摘，哎呀全蹭上了。补妆吧你会发现你越补越厚重越结块，直到你发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哎呦这个粉底液啊高温天户外你逛上一下午，底妆完整度依旧在线，它简直就是为油皮而生，为夏天而生的。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专门针对的就是油皮啊，或者说夏日出油的这种混油皮啊，给大家来设计的高吸附控油粉体，它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所以你会觉得首先它这个粉底液啊，你上去之后就是雾面妆感，它本身就没有那种油光满面的妆感啊。另外呢，它还特别就是瓷实啊，就是会跟你皮肤结合的特别紧密，不容易脱妆。你出汗的话，只会融合油脂，形成细腻柔光磨皮，不会化开斑驳。而且模拟夏天暴晒啊、出汗啊多重场景去实测 ，DW 粉底液真的是能做到越夜越美丽啊！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一天半天呢，你就薄涂一层，不用额外的散粉、定妆喷雾。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啊。轻轻的压一下，或者吸油纸轻轻的压一下，吸吸油就行了，不会存在中途说哎呀大面积脱妆啊或者斑驳啊，没有。而且它遮盖力还挺强的，脸上的小斑点啊都能给遮住啊，一层遮住痘印的这种或者泛红，你不用多层去叠加也很闷得慌。而且它自带 SPF 10倍的防晒啊，夏日通勤你又少一步的护肤负担。然后夏日呢最怕的粉底液就是氧化发黄是吧，脖子跟脸两个色。 DW 粉底液呢它覆盖到了像冷白皮、黄皮、健康肤色都有，大家可以选适合自己的那个肤色就可以。原价呢30毫升一瓶啊，是470块钱。今天乐商城只要99，是一个捡漏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洗发水。夏天啊头发也出汗出油，特别容易痒，长小疙瘩是吧，有时候你半夜睡着觉你都自己忍不住去抓头皮把自己抓醒了啊，因为头皮太痒了。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款有生之年二硫化硒去屑控油洗发水。哎呦这个真的惊艳到了，就是它里面添加到了国标 标上限1%黄金浓度的二硫化硒，这种东西啊是特别精准的，专门去灭掉导致咱们头痒头屑的马拉色菌，所以非常精准，从根源上去终结头皮是吧出油啊起头皮屑呀、发痒泛红的难题，而且不是虚假概念性添加啊，是做到了国标的上限。但是你放心，它那个味道，因为有一些市面上二硫化硒的洗发水，哇、味道特别难闻，但是它做到了柑橘香气啊，就是还挺清爽的。然后用完之后呢，头发就是特别蓬松，每一根毛囊都是自由呼吸哈、你也觉得很痛快。然后我们这属于主持人用完之后都催着赶紧上架的一个品，原价94.9元是一洗一护，今天89.9元。不仅有一洗一护，我们再多送您一瓶正装洗发水，两洗一护啊，到手89.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黄子弘凡充满青春活力的声线，将毕业季到来时的欢乐、热烈、感动尽数唱出。你回头我就在，不会缺席你的未来，是年轻人即将迎来人生下一阶段的美好誓言。黄子弘凡，有光。
3: 风轻轻地吹动青春的飞叶，

0: 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8: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7: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8: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7: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9: 背包、相机、目的地，下一站，下一站我告诉你，告诉你，1024环游记。

傍晚的17:4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刚刚有很多朋友在我的视频直播间说了，说现在外边已经开始掉点儿了，虽然说小的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提醒各位朋友们，开车在路上还是要注意谨慎慢行啊，千万别大意了啊，大周末的出行在路上，或者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吧。说到出行了，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在暑期有一个特别策划，叫做大自然的孩子啊，新疆加开团，要跟大家说一说。尤其是呢，之前我们给大家一直在节目里面去介绍的吉林长白山和云南普者黑，现在目前来说都还在火热报名当中，也是应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的要求，一直都在问新疆啊，新疆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朋友去说问了，好不容易这个放个暑假，想带孩子全家老小一块去大美新疆去看一看，而且新疆的行程真的值得一去再去，因为我们很多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是这样说的，太大了，每次去的地方都会不重复，所以你每次体验感受都不一样，而且它每个地方的每个美景也都不一样。最最关键的是，这次我们给大家精心打磨出了一条含金量真的非常高的线路，就是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此时此刻大家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这次的新疆行程，然后扫码入群，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进群来咨询啊。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吧，三湖是哪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和天山天池。撒贝宁原话说，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活了啊。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啊，反正我也是刷一些短视频，也都看到很多朋友都发短视频，又带着自己孩子就去赛里木湖边上啊，去这个拍照啊，拍视频啊，那可火了。确实现在这个季节就很适合去新疆啊，你去了你就知道了什么叫12米的能见度啊，湖水呢蓝到透明，背靠着雪山，云影倒映成趣啊，随手一拍就是手机屏保。喀纳斯湖湖水一天能变好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它是一种颜色，翡翠绿，阴天了它就变成乳白蓝了，然后登上1068级的台阶，那个观鱼台啊，整片的湖面雪山林海就尽收眼底。还有就是天山天池，真的特别美，阳光一照啊，草木葱茏，湖水湛蓝的像一块宝石一样。而且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嘛，我也是带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去到这个新疆，就有这个天山天池的行程。然后当时呢，我们的这个地接导游，包括我们的领队，就说了说，有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体验，就是带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听众，我们自己有一条这个船啊，游船可以进入到天山天池的这个湖里面去看，所以这个体验感是很稀缺的，很难得啊。再来说说两大公路，独库公路和 S21阿乌沙漠公路。独库公路真的太有名了，说这次呢我们也是直接带到大家独库公路0公里起点去打卡，就那块石碑啊，就是天山路壮阔旅程的一个起点。还有一句话形容这儿，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嘛。从这个荒漠戈壁到雪山草甸，就每一帧都像是电脑桌面一样。然后呢，我们当时走过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在车上，然后我们的这司机朋友就说，你就拍吧。我还问呢，我说有没有特别著名的一个景点什么的，哎，我回头发朋友圈，大家一看说，你去新疆，你去独库公路了。然后司机就说，你随便拍啊，你只要一拍就是特别著名的。然后我当时我就恨呢，我说悔恨我当时没有提前把我的手机相册好好的摘摘干净删一删，我根本就内存都不够。真的特别美。还有那个 S21 阿乌沙漠公路是另一番的震撼美景，一头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然后公路笔直的伸向天际，两边是连绵的沙丘，还有戈壁梭梭，红柳是那样茁壮顽强的生长在两边啊。我们在克拉美丽沙漠公园会停留一下下，然后登上山丘进行一个远眺，那种天地辽阔，风掠过沙脊拉出那种细密的波纹，此时此刻只想说，去看吧，亲眼见才知道多美啊！语
言文字描述的真的太苍白了。还有就是和睦啊，和睦村特别会给大家安排住一晚和睦小木屋，住进风景里这几个字就是很写实，不是描述。晚上的时候可以看炊烟袅袅升起，然后入夜的时候抬头就看满天的繁星，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星座，孩子们就兴奋的真的根本睡不着，大人们也可以在这儿找回自己童年的那种好奇。哎，反正总之新疆的行程绝对会让你不虚此行，流连忘返，一去想去再去啊，回来之后你还会梦回新疆。这都是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和平广播的微信后台会自己亲身去留言的。全程的吃住行也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住宿是四晚的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钻，然后再加一晚的和睦小木屋。你要住在和睦小木屋，你根本就不想走的那种啊！美食每天也不重样，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布尔津的冷水鱼宴啊，吃的那是嘴角流油啊。双飞八日，7月30号一个团期，8月8号一个团期，依然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播全程带队，然后跟您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回复“暑假”啊，了解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咨询。报名电话大家可以来随时拨打0311-6779-7551，6779-7551。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在日前举行的2026空天信息大会上，国内首个空天一体化全域智能产品矩阵发布。这一套产品覆盖智能地球、低空产业、航天、商业航天三大方向，能服务气象啊、应急还有低空物流等众多的场景。今年呢是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最近呢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与美国乒乓球协会联手主办的2026年中美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在正定开营，来自两国的青少年以球为桥，再续乒乓情缘。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提示，在城市严格管理路段违法停车，提醒纠正的同时呢，将直接粘贴违法停车告知单。随着英语教育的发展和变化，当前大学英语的教学也在发生变化。近日呢，深圳理工大学、还有浙江师范大学、华东东华大学纷纷的改革英语课程，压缩大学英语的学分。麦克斯研究院公布的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当中显示到，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是6435元，月收入较高的专业包括有电气、电子、还有计算机与数据处理、还有互联网开发及应用。世界杯本周末迎来决赛，官方更新实力排行榜，三个关键表现维度当中，进攻维度姆巴佩仍居第一，梅西升至第二，贝林厄姆降至第三。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子琛为您编辑，思达为您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8: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此时此刻，大家如果出行在路上的话，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啊。现在看到石家庄道路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啊，看到有一小截的堵点出现在中华北大街，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过了和平西路啊，在新华路和和平西路中间这一截儿不太好走。还有就是再往南走，由南往北过了裕华路，出现一小截的拥堵。可以看到还是周末啊，新百广场啊，包括万象城啊、商圈啊、海悦天地这附近啊，还有就是万达啊，包括北国商圈啊，目前来说车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也提醒各位朋友啊，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喽。

这个周末啊，刚才上一个小时的互动话题是问问大家周末大家都是怎么过的，怎么有效让自己得到那种有效休息的啊，你的放松方式是什么。其实在周末的时候，有的朋友可能就说，哎，终于有点时间让我有点自己的这个爱好，比如说我出去去看一场电影啊什么的。说到看电影啊，这个最近啊有一个电影还是挺火的，不知道您看了没有啊？对，就是那个功夫女足啊，火从方方面面都火，备受大家的关注。而且最近呢，有很多关于她的一些新闻消息啊，说16号的晚上，周星驰呢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功夫女足的手写电影票，说表达对偷票房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上面标了三个大问号啊。最新的票房显示到说，看到17号的时候，由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上映7天的时间，累计票房已经破了10亿大关了。确实是在继续领跑着2026暑期档的票房啊。猫眼的专业版也将这个总票房预测推高到了30.32亿。不知道后续的这个电影的这部票房，它是会持续走高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可以来拭目以待一下。那其实除了票房，大家对于这部电影的讨论的热点，还有它到底好不好看呢？对于这部讲述草根女足逆袭的《功夫女足》啊，就有的人是看的时候就笑出了眼泪啊，有的人是皱了一整场的眉头啊。那有人呢走出影院发出了一句感慨，说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也有人撂下一句，星爷我再也不欠你了。其实面对大家这样这种两极分化的言论吧，有业内人士就说票房好，因为周星驰的情怀、世界杯的热潮、全明星的阵容，再加上暑期档嘛，不管质量怎么样，观众也都会进场。那口碑两极，因为影片用20世纪90年代的语法讲着2026年的励志故事，存在着一种滞后，所以大家伙难以达到共情。甚至呢，还有人说和少林足球、功夫相比啊，它是少了两样东西，一呢是少了对小人物困境的一贯同情，二是周星驰本人没有出演。说观众需要的是周星驰自己表演的那种无厘头，而不是别人去模仿周星驰表演的无厘头。其实关于这个电影的热议背后，我们有一些冷思考哈、啊。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这句话曾经真的很动人。我们一代人看着周星驰的 VCD 长大的，从大话西游到喜剧之王，从功夫到少林足球等到这一批人呢有了一定的消费能力，他们走进电影院用一张票来补偿当年的所谓亏欠。可以看到数据啊，说这个美人鱼那部电影33.91亿的票房，就是这种补偿式消费的巅峰。观众愿意为周星驰去买单，根源呢还是在于他的金字招牌，认为它是质量的一种保证。但是金字招牌是过去的积累，质量保证是现在的期待。

那当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讨论还完这张票了，那恰恰说明这块金字招牌正在被消耗。还有人说，口碑撕裂的核心原因是在于观影人群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对于普通观众和周星驰路人粉来说，电影只是要做到有笑点、有泪点、有燃点，满足合家欢的属性就够了。这部电影他做到了。那资深影迷期待呢，却是一个不断突破自己的周星驰。那当这些期待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影片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其实关于欠星爷一张电影票这句话，周星驰自己也回应道，说其实没有人欠过我任何电影票，但是看到过很多观众支持你，还是会觉得好像我反而欠观众很多，所以希望我可以把东西再做好一点。总结一下吧，走出电影院，有人觉得这张票值了，有人觉得亏了，还有人觉得星爷不再是当年的星爷了，但是那张电影票本身也不是为了还不还债嘛，对吧？是很多观众只是为了暑期档，只是为了闲暇之余，我再去看一场周星驰的电影而已。大家来说说吧，您去看了这部电影了吗？《功夫女足》您看了吗？您最喜欢周星驰的哪部电影啊？都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说一说啊，也可以说一人一句周星驰吧。说一说周星驰电影里边的那些经典台词，来证明你看过周星驰的电影。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Let's
7: go。Oh, oh, yeah。

傍晚的18:17，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刚刚呢跟大家说的这个功夫女足啊，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正好又赶上这个周末啊，从上个周末开始上映了，到现在已经是破了10亿的票房了。赶上这个周末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抽空时抽出来点时间去看一看这个功夫女足啊，您觉得怎么样这部影片？还有您最喜欢周星驰的哪部电影？我们一人一句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台词哈、啊、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啊，看看有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周星驰的哪部电影。看到田建超刚才留言的说，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对，这个经典台词就是出在这个《少林足球》里面嘛啊，然后他还提到说，面子是别人给的，但有时候面子也是自己凑上来丢的。然后就是提到的是《回魂夜》哈，

我以为凭我们的交情可以讲点感情，没想到还是一笔生意。这是哪部电影里面？国产007里面是不是？蔷薇说呢，说单说周星驰我是喜欢的，但是功夫女足作为艺术作品，人物太单薄，表演太用力，感受不到人物的内核，每个隐喻都读懂了，但是剧情断层太多了。星爷的下一部我还是会看，因为仅仅是因为这个人，我对他一直有期待。ADD 说了，说褒贬不一很正常啊，也是要看影片推出的时代和人群吧。作为一个80后，我带孩子去看了，而我对于我而言是怀旧无厘头，对孩子而言他觉得挺搞笑的，他还说有点幼稚。啊，包括小薇啊，薇姐说了，说我去看了《功夫女足》，个人觉得还蛮搞笑的，特别是电影最后的彩蛋，留了一个位置给吴孟达，让人泪目。啊，这两天我也是看到新闻啊，包括热搜话题什么的，也说到说周星驰本人已经是表达了说要拍《功夫女足2》啊。要拍续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功夫女足2》有期待呢？或者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抽个空啊，去看一下这个《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您觉得怎么样？好不好看呢？大家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留言互动，说一说您的观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音乐 Let's Go 啊，这一趴我们要玩的是绝对音感啊，玩的是绝对音感，听音乐片段，我们猜电影。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播放一组周星驰参演的这影视剧当中的 BGM， 然后呢很简单，让大家来说一出这些音乐片段它所对应的片名就可以了，只说片名啊，打字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行了。听一听这些配乐是出现在哪些电影里面的呢？

真的一放这个周星驰电影里面的一些配乐啊 BGM 啊什么的啊，很多朋友啊星爷的影迷全部都被炸出来了啊，包括看到陶瓜瓜，然后焦林、星宁，还有看起来很不错啊，包括赵江波，还有从真而中啊，还有水木，还有甜甜，哇，大家都好厉害啊！把这几个歌，前面音头刚出来两个音符，就马上把这个对应的电影的片名都打上来了。对，第一个就是功夫嘛，这非常非常非常经典，很有辨识度的啊，那段 BGM 旋律，感觉好像那个声音旋律一出来，斧头帮然后火云邪神的画面就出现在眼前了。对，第一个电影就是功夫嘛，第二个呢是唐伯虎点秋香。对，然后那个 BGM 一出来就四大才子啊，摇着扇子，唐伯虎带领着四大才子从那个桥上就缓缓走来。其实那个 BGM 是有名字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唐伯虎点秋香四大才子登场的那个 BGM 是有个专属的名字的，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打字发送到河北云广播的微信啊。那第三首呢就是九品芝麻官里边的，但是我看到这道题有朋友有给出不同的答案，有朋友说的是武状元苏乞儿。其实这个首 BGM 呢出现过在他很多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啊，都有用到，还是改编的。这个叫青天，这个 BGM 的名字叫青天，出现在九品芝麻官啊、武状元苏乞儿里边也有过啊。那第四个呢，就是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旋律。我刚刚看到我的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直接就是我养你啊。很美的女主角柳飘飘啊，尹天仇是吧。还有最后一个呢是 Sunny， 那个歌曲的名字叫 Sunny， 出现在哪部电影当中，曾经出现在哪部电影当中，没错，就是长江七号啊，长江七号的片尾曲是用的这首 Sunny，真的难不倒大家，但是呢大家也都在这个背景音乐当中旋律当中去回忆自己曾经去追过去看过星爷的电影的那些个画面和场景啊，包括自己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旋律时长很短，一分多钟。这首歌曲是出现在哪部电影的呢？大家可以继续作答，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刚才连放了很多个有关于周星驰电影当中一些配乐也好，或者插曲也好，片尾曲也好啊，然后曾经出现过在周星驰电影当中的一些音乐，都给大家放了一放啊。当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说呢，说看过周星驰电影好多好多都不太记得了，但是我们之间这样一探讨啊，一讨论啊，大家互相一说一说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内容啊，那个画面马上就又都想起来了。还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骑绝尘这位朋友就说了，说星爷电影小时候看跟长大之后再看是真的真的不一样。对，我就非常有同感啊。其实就拿那个大话西游来说，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就觉得是里边有很多的情节就特别的无厘头嘛，很搞笑啊，就觉得就乐一乐，笑得我肚子疼那种。但是后来等长大了之后，再一个契机再去一看，哇，他背后的那些情感或者说爱而不得，加一些小人物的那些个内心的那种酸楚，好像一下就会理解了，是会有触动的。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说看周星驰的电影是需要去值得去反复的去看的，去细细品味，每一次看每一次的感受都不一样。那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啊，您最喜欢看周星驰的哪部电影？一人一句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台词啊。潜水爱好者刚才就提到了，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食神，或者说人人都是食神。哎，我个人来讲，我很喜欢看《食神》这部电影。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包括抖音平台开通的视频直播啊，思达天王，思达天王，大家可以来看到现在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畅所欲言聊聊天。因为现在已经入伏了嘛，气温是逐渐的高涨啊。当然这两天确实是还是比较好一点的，能够空气当中弥漫着一些凉意啊。但是我看到后边的天气，包括明天石家庄的温度又到了34度了，确实又热了起来啊。这夏天高温天儿啊，一出门这皮肤啊油脂啊就分泌的特别旺盛，尤其对于女生来说啊，好不容易化好的妆，化妆一小时，出门5分钟就化掉了。所以粉底就特别容易斑驳呀、浮粉啊、脱妆啊，所以想要一整天都是那种干净啊、柔和的那种雾面的高级妆感，选对这个持妆粉底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本周的人气王单品呢，就是一款粉底液了，也是我们很多主持人自用的一款粉底液。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的确啊，30-40度的盛夏，出门没2个小时，你觉得底妆就花了，鼻翼啊、鼻子两边会疯狂出油，脸颊的那个粉底会斑驳卡住毛孔，就是你戴上防晒口罩吧，一摘，哎呀，全蹭上了。补妆吧，你会发现你越补越厚重，越结块，直到你发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哎呦，这个粉底液啊。高温天户外你逛上一下午，底妆完整度依旧在线，它简直就是为油皮而生，为夏天而生的。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专门针对的就是油皮啊，或者说夏日出油的这种混油皮啊，给大家来设计的高吸附控油粉体，它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所以你会觉得首先它这个粉底液啊，你上去之后就是雾面妆感，它本身就没有那种油光满面的妆感啊。另外呢，它还特别就是瓷实啊，就是会跟你皮肤结合的特别紧密，不容易脱妆。你出汗的话，只会融合油脂，形成细腻柔光磨皮，不会化开斑驳。而且模拟夏天暴晒啊、出汗啊多重场景去实测 ，DW 粉底液真的是能做到越夜越美丽啊！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一天半天呢，你就薄涂一层，不用额外的散粉、定妆喷雾。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啊。轻轻的压一下，或者吸油纸轻轻的压一下，吸吸油就行了，不会存在中途说哎呀大面积脱妆啊或者斑驳啊，没有。而且它遮盖力还挺强的，脸上的小斑点啊都能给遮住啊，一层遮住痘印的这种或者泛红，你不用多层去叠加，也很闷得慌。而且它自带 SPF 10倍的防晒啊，夏日通勤你有少一步的护肤负担。然后夏日呢最怕的粉底液就是氧化发黄，是吧，脖子跟脸两个色。 DW 粉底液呢，它覆盖到了像冷白皮、黄皮、健康肤色都有，大家可以选适合自己的那个肤色就可以。原价呢30毫升一瓶啊，是470块钱。今天乐商城只要99，是一个捡漏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洗发水。夏天啊，头发也出汗出油，特别容易痒，长小疙瘩，是吧？有时候你半夜睡着觉，你都自己忍不住去抓头皮，把自己抓醒了啊，因为头皮太痒了。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款有生之年二硫化硒去屑控油洗发水，哎呦，这个真的惊艳到了，就是它里面添加到了国标。上限1%黄金浓度的二硫化硒，这种东西啊是特别精准的，专门去灭掉导致咱们头痒头屑的马拉色菌，所以非常精准，从根源上去终结头皮，是吧，出油啊、起头皮屑呀、发痒泛红的难题。而且不是虚假概念性添加啊，是做到了国标的上限。但是你放心，它那个味道，因为有一些市面上二硫化硒的洗发水，哇、哦，味道特别难闻，但是它做到了柑橘香气啊，就是还挺清爽的。然后用完之后呢，头发就是特别蓬松，每一根毛囊都是自由呼吸哈、啊，你也觉得很痛快。然后我们这属于主持人用完之后都催着赶紧上架的一个品，原价94.9元是一洗一户，今天89.9元。不仅有一洗一户，我们再多送您一瓶正装洗发水，两洗一户啊，到手89.9元。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18:50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由君乐宝简纯独家冠名播出的综艺节目《国乐无双》每周六晚上播出啊，众多的顶流歌手同台开唱。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君乐宝、简纯跨界联动，每周六晚上的17点就开启了5小时的超长沉浸式陪看直播《国乐无双》简纯乐播狂欢夜啊。这个时段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组资讯热力消息啊。说到这个2026年今年的这个暑期啊，全国的租车订单同比是增长了近60%。说有位网友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在郊区租了一处这个房车营位，哎，每到周末的时候就开着这个房车带上家人到这郊区去玩一圈。今年以来呢，说全国常规房车车型的租赁均价同比去年就下降20%到30%左右，多个热门的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也是持续的增长着。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房车营地的建设，像是北京市的郊区的一个营地啊，近期每天都有60辆左右的这个房车就在这儿停着进行这个水电补给。有数据也显示到2026年的暑期，包含一般轿车 SUV MPV 房车等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也是同比增长近60%。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您有没有这个租房车出去游玩的经历啊？健康提示啊，说最近呢，湖南长沙28岁的一小伙小王，午休的时候趴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睡觉，然后呢还特意的将空调的风口调低，对准自己的脸部在那直吹，一个小时。

睡醒之后，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半边脸开始发麻发僵，然后右眼呢闭不紧，漱口的时候水啊也会从这个嘴角流出来，笑起来嘴巴还歪向一侧，他立刻就去往医院就就诊去了，然后确诊为受凉引发的周围性面瘫。医生就表示核心诱因就是长时间冷风直吹着他的脸，然后医生也提醒想要预防空调面瘫，但睡觉的时候务必要关闭直吹功能，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就行了。说到出游了，现在这个天儿确实是比较热啊，眼下咱国内进入到了这个入伏了嘛，大批的外国游客却涌入到咱们国家啊，看到数据也显示到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超2291万人次，说芬兰赴华机票销量也是暴涨12倍多，那么希腊的游客呢也是增长近2倍。那截止到15号的数据，说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达到103万人次啊，也是创了历史同期新高了。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深圳以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的入境旅游订单同步大涨，入境游客呢也是在一路向北一路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也是同比增长6倍多，飞往大同、义乌还有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旅客数量也是实现了翻番的增长啊。像是一些避暑产品是近期深圳华强北最热销的产品之一，入夏以来不少的海外游客专程来咱们这儿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了上新了喷雾风扇呀、降温啊、毛巾呀等等等等啊。时间来到了18:54啦，今天的一路畅听呢，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大家周末愉快，来听着梁博的这一首《日落大道》结束今天的节目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那其中，芬兰赴华机票的销售量是暴涨12.4倍，希腊游客增长将近2倍。7月17号，相约国社共赏时光石家庄文旅推介会在北京新华社总社举办。推介会立足首都交流前沿阵地，以高端平台助力城市文旅出圈。2026泳石杯自行车爬坡赛将会在8月1号在石家庄原市县举行，那可以在石家庄体育或者是泳石体育的微信公众号上报名。这个赛事呢是石家庄著名的骑行经典线路，那整个的赛道啊全程是有6.2公里的上坡，最大坡度可以达到12度，53处急转弯。7月17号，正定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的主体就完工了，正在加紧进行室内的装饰以及装修施工，将会建成能够满足50个国际标准的乒乓球场的训练场馆，为全球乒乓球顶尖运动员来提供最专业的训练条件，打造国际乒乓球运动的梦工厂。当地时间的17号进行 WTA 250雅典站单打1/4的决赛当中，那中国选手郑钦文两盘在先破发的情况下被破逆转，那无缘四强。那接下来呢，郑钦文将会参加当地时间27号那开打的 WTA 500华盛顿站。第三方的平台数据显示，那截止到7月17号，周星驰编剧并且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10亿元，成为了中国影史上第134部突破10亿票房的影片。那用时呢是6天90分1秒。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子珍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河北省石家庄市律师协会的委员。那我们做客直播间呢，是我们的古桂芳律师，跟朋友们来讲一讲关于离婚纠纷的一些法律问题。

最近呢，有一则社会新闻哈，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到原告常某和被告王某经人介绍认识，在2007年的时候举行了结婚仪式，在2008年7月生育了男孩王大宝，09年生育了女孩王小宝。那2010年的时候，经过登记啊，那我们这个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啊就已经是出生了，但是现在呢，王大宝被王某跟着王某生活，但是王小宝呢因为患有抑郁症在医院里接受治疗。那原告和被告因为感情还可以，那这几年呢经常因为家务琐事而生气争吵，最后呢决定要离婚。

那其中呢也是讲到了啊，那在这个判决当中呢，是判决原被告离婚，第二呢是抚养婚生女孩王小宝，由被告支付抚养费。

0: 同时呢分割共同财产，那家庭轿车一辆价值10万元。那庭审当中呢，原告辩公诉啊，说到了那要求呢抚养婚生的男孩，被被告王某辩称说同意离婚，要求抚养这个王大宝，不同意抚养王小宝。那车给原告，那原告呢给被告5万块钱。那在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那经过原告被告的共同认同，那婚生的小孩王小宝是患有抑郁症的，那也在某医院正在治疗，那王小宝啊因此更需要父母的关注。那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是法律的义务，那原被告均不同意抚养王小宝。那这个行为呢不仅违背了法律规定，也违背了公序良俗，不予以提倡。那为了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那所以对于原告提出的离婚诉讼是不予以支持的。那最后怎么判决的呢？那就是不准原告常某和被告王某离婚。第二呢，就是驳回原告常某和其他的诉讼请求。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古律师请上线。古律师你好。
1: 文博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案件啊原原本本跟大家说了一下。那其实能够感觉到夫妻二人离婚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同时呢家里的小女儿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抑郁症患者，所以说呢他们都希望啊对方去抚养。哎，我可以把这个车子给你啊，我可以把这个钱给你，但是呢都不想抚养这个小朋友。所以现在的法院判决就是你们俩先不能离呢啊，因为呢你们都不要这个小朋友，那是不可以的。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您能帮我们来分析分析就是关于抚养啊这个子女方面的一些义务还有我们说到的权利吗？
1: 嗯，可以的。首先呢我们也知道有这个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之类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对于未成年的孩子然后妇女是有专项的一个保护机制的。那么回归到刚才文博给大家讲述的这个案子当中，那么我想跟大家表述的是，离婚诉讼的案子它本身就不同于其他的民事诉讼案子，因为离婚诉讼的案子它会有一个调解前置，这也是咱们国家专门的对婚姻法的一个特殊的法律规定，就是对于小家庭来说还是在没有出

0: 现，比如说一方有家暴，或者说有赌博，或者说有什么传染病之类的法定的离婚条件的前提之下，一般第一次起诉离婚，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其实大部分是不判离的，除非双方都同意，而且呢，对于后面所有的财产、债务、家庭成员的一些安置都做了妥善的安排以后，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法院基于已经安排妥当了，可以判离的。所以刚才文波也特别给大家强调的是，一审他没有判离，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婚生的这个小女孩患有抑郁症。那么夫妻在离婚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婚生孩子患病的孩子是不想去直接的抚养的，所以说把这个作为了一个不判决其离婚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在实务当中，如果说原被告双方依然坚持要解除婚姻的话，只是时间和次数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走到解除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当然一定是男方和女方一定坚持的前提之下，也就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话，就是说没有离不了的婚，只是说时间长与短的问题，包括就是善后的一些事情是不是处理得当了。那再回归到文博刚才就是也提到了，对于都不想抚养孩子的这个夫和妻，也就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法院其实也是有法律，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法律规定去约束他的。如果说这个父母对婚生子女有虐待甚至有遗弃的这种行为模式或者行为事实的话，那么这孩子的其他的近亲属，包括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的部门，也是可以提起一个诉讼，要求他们承担法定的抚养孩子的这个义务的。所以说无论这个案子原被告双方最终是以离婚了结这一段姻缘，还是说双方经过了其他的这个心灵上的一些洗礼，重新的审视对孩子责任心，最终还会重归于好，我们暂且不论。但无论是哪种环境和哪种结果，最终这个婚生的有疾病的孩子，按照法律的规定以及相关的妇联呀等一些这种职能部门，也是可以参与进来把这个孩子安置好的。
1: 那其实在我们面对的一些这种离婚的诉讼，包括像协议离婚的这种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一些这种纠纷，不仅仅是出现在孩子身上啊，还有更多的时候是跟财产有关。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古律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关于像婚前财产怎么界定啊，或者是一些房子啊财务怎么样去进行划分呢、啊、那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我们的古律师也是随时为您解答。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2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之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个社会新闻啊，关于孩子要被这个父母嫌弃了啊，然后呢两个人离婚都不愿意带他，所以呢这婚没离成啊。刚才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古桂芳律师分析了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婚没有离成啊，怎么样去判罚的。那我们再来讲一讲啊，关于婚前财产的一个界定。那其实讲到了每次在打离婚官司的时候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但是呢咱们经常说一定还是要划分清楚啊，是婚前的就是婚前的，是你的那你自己也要去争取。那我们就把古桂芳律师继续请上线，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婚前财产具体怎样界定吧。
1: 嗯，其实婚前财产的界定它有一个最直观的时间，那就是领结婚证的前与后。领结婚证之前，如果说已经全部取得了所有权，那么就归个人所有，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婚前个人财产。比如说这个房子在结婚之前，张三是男方，他已经购买了这个房子，而且呢全款的支付完这个购房款了，即便是房产证还没有下来，那么这个房子从法律上来说也属于张三的个人婚前财产。那么婚后的财产也是以这个结婚证的领取时间为一个分界点。那么结婚以后只要领取了结婚证，双方就有了一个财产混同。当然这里边随着这个社会越来越前沿，好多人都会做一些财产的公证。我们假定这个不做财产公证的话，结婚以后那么也就是领了结婚证，双方的共同收入，然后其他的一些财产的进账都会被法律认定为是夫妻共有的财产。那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比如说我们说到了房产，婚前的时候张三是男方，那么他为了结婚买了一套房子，但是不够全款的去支付这套房屋的这个价款，只是交了一个首付。那么婚后呢，纵然还是张三一个人靠工资来去支撑每个月的这个还款义务，但是一旦双方离婚的时候，双方只要没有一个公证，或者说双方之间对这一个没有达成一个合议，这里边合议一定是张三的妻子认可，说婚后也是张三自己的丈夫去还的这个房贷，跟我没有关系。那么如果妻子不认可这个理念的话，法律上那么对于还款的和增值的部分就会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了。所以这个个人财产也就是在婚前怎么样去把它清晰的划分开，我们就是要以领结婚证的时间为准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有的人说了，我婚前把房子这个款项已经支付完了，但是婚后才能取得这个房产证，这个也不影响是你付款全部付款的这一方，因为婚前已经付完了全部的款项，那么这个房子即便是婚后才取得房产证，也是从法律上属于个人的婚前财产。
0: 嗯，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婚前男方买房啊，婚后共同还贷，这个的话离婚的时候女方有份吗？
1: 有啊，刚才也提到了共同还贷的这个部分，离婚的时候女方是有份额的。
0: 嗯，
1: 要看这个还有多少，比如说这个房屋是贷款，还有多少钱没有还贷的，那么中间还了多少贷，有没有升值，我们就刚才提到了要计算一下它的收益是多少，进行一定的划分。目前实务当中原则上，比如说这个房子是一方婚前购买的，那么双方都想要这个房子的话，法院一般会判这个首付款是谁付的，或者说这个房子最先登记在谁名下的，以这种方式来予判定。当然也会有这个价格，就是最终了双方达不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也有可能会聘请第三方对这个房屋的价值进行评定，或者说双方达成一种合议，把房子进行出售，那么出售后所得的款项按照这个婚后产生的收益进行比例的划分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种是有一个婚前和婚后还贷的一个混同的，也是 我们在做离婚案子，包括涉及到离婚诉讼的这些当事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以后，是要按照这个方式进行分配的。
0: 嗯，你看还有一种哈，就是女孩子们比较介意的，总是在两个人结婚之前啊，说必须这个房子得加我名，必须得房子加我名。那比如说女孩子就是一分钱没有出，但是婚前买的房子男方全款，然后呢确实加了他的名字了，但是结婚之后两个人分开了，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有女生的份吗？
1: 其实这个在司法的实务当中多少是有一些小争议的。那么有的法院的案例判出来的是因为女方没有去付任何的款项，可能会按照她不应该取得的这种方式走。另外一个就是说男方加了女方的名字视为对这个女方的一种赠与，那么也会进行一种分配。但实务当中的这种地区差异的不同都会有一些判决。当然这个也不能说因为就是说大家是在婚后我又加名字然后如何去处置，因为加名的原因和加名的形式以及过程也是有所不同的，包括男方购买这个房子他的资金来

0: 就是没有分配到任何的这种份额。
1: 那其实讲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加名字不加名字这件事儿啊，所以两边也不用打得太厉害，加名字也未必就是爱你，然后不加名字呢也未必就是这个房子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更多的时候呢，两个人还是应该出于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哈。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然后稍后的时间呢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问题。那朋友们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我们的古律师也随时为您解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乐享大。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古桂芳律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婚前婚后财产方面的一些话题，讲到了关于离婚官司的时候产生的一些纠纷应该怎么样去解决。那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的古律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我们继续请上古律师哈。其实你说这个婚后买房子吧，离婚的时候应该如何分割呢？那比如说我都婚后买房了，那也有我的份儿吗？或者什么情况下有我的份儿？什么情况下其实也没我的份儿呢？
1: 其实婚后买房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除非两个夫妻之间已经对财产进行了约定，也就是说做了公证，而且呢这个公证啊，从法律上来说必须是书面的。那么双方为了避免打这个口官司，一定要去到公证处去做一个书面的一个公证，就是认为我们的夫妻共有财产，没有，我们都是 AA 的，我们常说的这种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否则的话，在这个婚后即便一方没有任何的收入，那么另一方所个人自己的财产购买的这些房产也好或者其他的财产，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会统一的会被划为夫妻共有财产的。
0: 嗯，那还有就是有朋友想问一下，比如说我遇到了我这个妻子也好或者是丈夫也好的背叛，他在离婚的之前就有这种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离婚的时候房产应该如何分割呢？
1: 其实这个首先

0: 财产转移必须要有明确的这个事实依据，或者说你能够拿出真真正正的证据来去提交给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去进行举证和质证，否则的话，这个也很难被法院仅凭一个人口头的这个陈述被认定的。那么一旦坐实了，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就已经偷摸的进行了夫妻共有财产的隐藏转移，有的甚至说我进行了一些这个挥霍，还有一些毁损等等的这种方式，把这个财产从夫妻共有的账户上，我已经给他稀释了。那么他在分割夫妻共有财产的过程当中，法律也是有明确规定的，我们的民法典规定的非常的清晰，就是你做出了这种行为的一方，一旦被查实了，在分配夫妻共有财产的时候是要少分，甚至是不分的。那么，当然也一定要建立在我刚才第一句话告诉大家的，你务必要把这个，被转移、被变卖也好，被挥霍也好，这件事情给它坐实了，这个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在婚姻存续期间，因为一方不参与社会的活动，甚至不参与另一方的一些经营，他根本就不知道另一方的实际收入是多少。那么结婚的时候也不清楚，婚姻存续期间的时候也不清楚，直到离婚以后，突然间发现了，或者说从其他的朋友之间我得到这个信息了，也能够被确认了，这个时候法律也是有一个保障的。那么作为受损失的一方，是可以向人民法院再次提起一个诉讼，要求呢分割当时没有发现的这些共有财产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有据可依的。但是，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你必须作为主张一方要有真正的这个证据来去给到法院，然后让审判人员有依有据的给你去认定。
1: 嗯，那比如说后台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不确定啊，就是我老公是不是有这种财产转移，但是呢，我看他有和，这个微信啊转账的一些记录啊等等的，然后呢，这个人呢是他的秘书。然后，但是呢，我是觉得他可能和秘书之间有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开始离婚，但是已经有苗头了。那我怎么才能更好的留取证据呢？
0: 其实这个在实务当中就属于，婚姻存续期间的一方有了婚外恋的可能性了。如果说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夫或妻任何一方给小三儿，我们常说的小三儿去转过账，那么你只要有他们相应的这个微信，暧昧的或者说转账的这些记录，就可以提起一个诉讼。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的这种方式，去查询他们之间的一些转账的记录，这些转账的记录如果没有，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是秘书，那么根本就不是工作上的一些转账，是生活的一些转账，还有一些微信聊天的辅助，能够证明他们之间有婚外的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作为配偶是可以通过不当得利的这个返还的诉讼要求，收到这个转账的这个小三儿也好，或者说小四儿也好，那么全额的进行一个返还的。
1: 嗯，所以说这个留取证据还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嗯，那大家有问题啊，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那我们的谷律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先进一段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0: 以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谷桂芳律师，跟朋友们一起来说到了关于婚前婚后财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我们的谷律师哈，最后的一点问题。那比如说有的朋友会说我学到了一招啊，就是如果要是去买保险的话，等离婚之后就不用再分割了。那比如说像保险啊、股份啊、分红啊这些，在离婚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分割吗？

0: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给大家做一个框架的一个分析。
1: 嗯，
0: 首先提到了这个保险，还有一些股权呀，这些包括一些开公司的作为股东的一些权益。那么离婚的时候，对于权益它是要去分的。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呢，它是对一些现金价值也是要分的。可是我们也知道啊，现在这个拿保险来做比喻，就是保险的险。

0: 为最终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说的是生命健康权的这种情况，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分配方式的。但实务当中呢，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说这个保单，它要看它的现金价值是多少。那么保单归一方持有的话，它要折价给另外一方进行一个补偿的。那么对于公司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股权的，包括买股票， 或者说去做了一些资金的理财这一类的，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不能立马把这个钱取出来，但是可以选择当时的一个市场价格，我们把它的这个价值给它做一个评估，来进行一方持有另一方被折现的这样一种分配方式。当然我们最终的是什么，就是离婚的案子是家务事里边最繁杂而且最 让人头疼和细枝末节涉及的面儿和一些东西最多的一个地方，毕竟有过这么一次轰轰烈烈的爱，然后曾经在一起走过。你要说非得一加一等于二的这样去分配，实际上现在不管是诉讼还是说法律上也很难做到这种一清二楚的。那么在一些大账上清楚，小账上糊涂，可能是最终的一种解决的方式和一种结案的
1: 最终的一种状况是这样子的。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谷律师再提醒提醒大家吧，因为肯定离婚这一步是谁都不想看到的，但是呢，我们也今天讲到了，比如说该保全自己的财产还是要保全，那至于一些法律方面的风险，今天也是简单的跟大家先科普了一下，那您再来提醒大家一下。
0: 其实如果说想分得清楚，并不是以离婚为目的，也可以分清楚。那么就把双方的这个财产，我们就分的 AA，那么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然后可以协商以后家里边买什么东西，如何去付款，甚至说怎样的一种方式，都是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来的。实际上，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也未必见得说对夫妻的感情有多大影响。 那么这是一种很好的厘清双方因为婚姻关系所形成了姻亲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关系之后，出于某一种原因导致最后分道扬镳，产生不必要的一些纠纷和精力的花费，这种前提之下，那么我们就是夫妻也明算账，最后了能一起过，还是明算账也不耽误一起过。 但一旦说两人不一起过了，因为有明算账的这么一个基础，也不会受更多的干预。这是我给到大家的建议，听着可能比较理性，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真正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到可能会走到分离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目前为止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吧，给大家一个建议。当然也希望各位既然选择婚姻，我们就白头到老，恩恩爱爱一辈子。
1: 好，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谷律师，每次给大家都很有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方面解释。最关键呢，还每次都能有温暖而又中肯的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有机会的话，希望还能请到您给我们来进行法律方面的科普，好吗？
0: 好的，期待下一次再相见。
1: 谢谢我们的谷律师。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莎莎带来《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

0: 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和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的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是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6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互相懂得的两个人，一定是彼此愿意倾听心声，频率相同的人才能够看到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懂得你言外之意，理解你的山河万里，尊重你的不同选择。频率相同的人放大你内心当中的山河，就像一首歌总是能够轻易和您这样共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

0: 元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

王菲和陈奕迅的《因为爱情》讲的是什么情绪呢？也许就是那种某天我还会突然想起你，那个曾经让我对明天有所期待但却完全没有出现在我明天当中的那个人。人生就是充满了遗憾，没有遗憾的人生也许不完整吧。许美静，遗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人生呢，难免有遗憾，但是有些遗憾之后会有惊喜。比如说告别那个难以成全的，也许才能够成全那个本该成全的。也许呢，这个人生的弯路确实有点麻烦，但是却给人生加了分。钱钟书曾经写道，海水有尽头，月亮有圆缺，人间有不足，但你在就能弥补。我在人群里冷冷清清，但对喜欢的人会笑得很甜，比如在你面前。小酒窝，邻居。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在中国，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共同记忆。对于80后、90后来说，印象最深的欧美歌手艾薇儿·拉维尼肯定是其中之一。他的流行摇滚曲风大受青少年歌迷群体的追捧，他的音乐是青春的呐喊，是叛逆的宣言，是对自由的渴望。艾薇儿 Girlfriend。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光良在出道二十年的时候发行了专辑《那些未完成的》。人生呢，总容易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有些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但是那份错过在音乐当中升华成了优秀的音乐作品，比如说这首《那些爱过的事》。

夏天高温，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粉底呢非常容易斑驳、浮粉、脱妆。想要一整天干净柔和雾面妆，选对持妆粉底液才是根本的一个解决方式。那本周的人气王单品呢，就是一款粉底液。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稍等。

0: 请新华和我们来分享这款粉底液。
1: 主持人好，大家好。的确啊，三四十度的盛夏，出门没两个小时，你觉得底妆就花了，鼻翼啊，鼻子两边会疯狂出油，脸颊的那个粉底会斑驳卡住毛孔，就是你戴上防晒口罩吧，一摘，哎呀，全蹭上了。补妆吧，你会发现你越补越厚重，越结块，直到你发现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哎呦，这个粉底液啊。高温天户外你逛上一下午，底妆完整度依旧在线，它简直就是为油皮而生，为夏天而生的。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专门针对的就是油皮啊，或者说夏日出油的这种混油皮啊，给大家来设计的高吸附控油粉体，它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所以你会觉得首先它这个粉底液啊，你上去之后就是雾面妆感，它本身就没有那种油光满面的妆感啊。另外呢，它还特别就是瓷实啊，就是会跟你皮肤结合的特别紧密，不容易脱妆。你出汗的话，只会融合油脂，形成细腻柔光磨皮，不会化开斑驳。而且模拟夏天暴晒啊、出汗啊多重场景去实测 ，DW 粉底液真的是能做到越夜越美丽啊！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一天半天呢，你就薄涂一层，不用额外的散粉、定妆喷雾。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啊，轻轻的压一下，或者吸油纸轻轻的压一下，吸吸油就行了，不会存在中途说哎呀大面积脱妆啊或者斑驳啊，没有。而且它遮盖力还挺强的，脸上的小斑点啊都能给遮住啊，一层遮住痘印的这种或者泛红，你不用多层去叠加也很闷得慌。而且它自带 SPF 10倍的防晒啊，夏日通勤你又少一步的护肤负担。然后夏日呢最怕的粉底液就是氧化发黄，是吧，脖子跟脸两个色儿。 DW 粉底液呢，它覆盖到了像冷白白皮、黄皮、健康肤色都有，大家可以选适合自己的那个肤色就可以。原价呢30毫升一瓶啊，是470块钱。今天乐商城只要99，是一个捡漏价。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再分享一个夏日必备洗发水。夏天啊，头发也出汗出油，特别容易痒，长小疙瘩，是吧？有时候你半夜睡着觉，你都自己忍不住去抓头皮，把自己抓醒了啊，因为头皮太痒了。最近我们发现了一款有生之年二硫化硒去屑控。

0: 有洗发水，哎呦，这个真的惊艳到了！就是它里面添加到了国标上限1%黄金浓度的二硫化硒，这种东西啊，是特别精准的，专门去灭掉导致咱们头痒头屑的马拉色菌，所以非常精准，从根源上去终结头皮是吧？出油啊、起头皮屑呀、发痒泛红的难题，而且不是虚假概念性添加啊，是做到了国标的上限。但是你放心，它那个味道，因为有一些市面上二硫化硒的洗发水，哇、哦，味道特别难闻，但是它做到了柑橘香气啊，就是还挺清爽的。然后用完之后呢，头发就是特别蓬松，每一根毛囊都是自由呼吸哈、啊，你也觉得很痛快。然后我们这属于主持人用完之后都催着赶紧上架的一个品，原价94.9是一洗一护，今天89.9不仅有一洗一护，我们再多送您一瓶正装洗发水，两洗一护啊，到手8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哎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那是侯明昊，怎么能？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3: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2: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顿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3599。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感情这个事儿吧，真不是你等几年就一定会有回报，等几年就一定会有人回头，真不是的。巫启贤，等你等到我心痛，唱的就是那种不能断干净又不能和好如初的感情，听着都觉得特别难受。哎呀，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那种感觉有点相似。王铮亮，谭松韵，小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0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5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23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6度。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林忆莲和李宗盛带来的这首《我明白》。可能有朋友曾经以为自己活得特别明白，后来才发现一个真正明白的人不会忍心让自己活得太明白。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孙燕姿，懂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心跳。王力宏歌里的男人希望经常和他争吵的女人能够想一想两个人当初有多甜蜜，这能够唤醒他的状态，能够和曾经一样平和和美好。哎呀，过去的美好其实也是双刃剑吧，女人回想起来当年那么美好，可现在却这么不堪，可能心里会更加失衡，更加难过吧。蔡淳佳，等一个晴天。

在96年的时候呢，蔡淳佳参加了新加坡海蒂音乐所举办的一个非常歌手训练班，当时他是陪朋友去的，结果朋友没选中，他选中了。今天来看吧，这种故事很老套，但是那个年代真的总有这样的发生。尤其吧，你会听说一些新加坡的歌手在海选现场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比如说阿杜也有类似的经历。这里是依然动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有你
6: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小约翰施特劳斯是公认的圆舞曲之王，同时也是波尔卡题材的高产创作者。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的波尔卡大概在120多首，这些作品涵盖快速波尔卡、法式波尔卡等多种细分类型，是他400余部音乐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狩猎波尔卡是小约翰施特劳斯1875年创作的经典管弦乐作品，他以当时维也纳人日常喜爱的狩猎生活场景为核心创作素材，还原了狩猎时的热烈氛围。圆号模仿猎号声，节奏模拟马蹄奔腾，展现森林狩猎的场景。弦乐合奏模拟森林里的灵动生灵，木管声部还原林间鸟鸣，营造出鲜活的自然氛围。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

0: 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尤克里里的一首《认错》，歌里的男人放了手之后发现自己依然爱着对方，本不该这么轻易放手。你说这个男人可怜吗？可怜呐，选错了吗？但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怜，毕竟当初他是有选择的，他可以放手或不放手，他放手的那一刻还有人为他的决定难过，所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怜了吧。而接下来我们听到张信哲的这首《用情》当中的这个男人才显得更可怜一些，毕竟他放手之后连一个共情的人都没有。

有一些故事真的就是一场错觉，就像一觉醒来以为是自己长高了，发现原来是被子盖横了。不过呢，有一些错觉在音乐当中却真的踩对了点儿。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带来这首艾法菲尔的《我们的爱》，结束今天的依然动听，也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孟勇为你主持。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大的童年。其实真正美好的童年呢，从来不是被安排被管束出来的，而是被尊重被允许出来的。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L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在周六的晚上呢，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其实我们不必把所有的期待呢强加给孩子，也不用用条条框框的束缚他的天性，适当的放手，让孩子呢自由的遐想，肆意的撒欢，去探索，去尝试，去感受生活。当孩子能主宰世界，尤其是自己这小世界的时候啊，成长就真的不是枯燥的任务，而是一场轻松又幸福的旅程。今晚的相关主题呢，就是说孩子的幸福是拥有这样的童年。欢迎大家通过我们两种方式互动，首先呢是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发送语音文字都能听到。如果听到一首想唱的歌，发送语音过来，节目当中给您播放啊，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抖音的视频直播马上打开，孟同学在视频直播当中，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就是 D 勾孟勇，对，就能看到孟同学了。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4: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3: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许绍洋的一首《幸福的瞬间》。晚上的10:15，星光漫游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感谢各位在周六的晚上收听。今天说，孩子的幸福是拥有这样的童年，请允许你的孩子肆意的遐想。每个孩子天生都有丰富的想象力，沉浸在自己天真的幻想当中呢，是童年最美好的乐趣。但生活当中呢，总有父母管得太多，规矩太细，慢慢也折断了孩子们想象的翅膀，让他们原本天马行空的思维慢慢变得固化。所以说不要这样，可以听听孩子们想的是什么。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 D 勾孟勇，视频直播等着各位。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跟着希望在动，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晚上10:26了，今天说孩子的幸福呢，是拥有这样的童年，给自由，可以撒欢奔跑。有些父母呢，一心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就是，早早给孩子规划好人生道路，不停地催促孩子往前走，却忽略了他们喜欢玩乐是天性啊，让童年留下了那些无法弥补的遗憾。爱玩是孩子的天性，也是孩子成长最简单最纯粹的方式，更是他们认知世界的一个过程。不必用大人的标准去束缚孩子的喜好，尊重他们爱玩的本性，就是给成长最好的滋养了。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梦死的梦，勇敢的勇 D 勾梦勇，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平时听声音，很多老朋友新老朋友说，哎，孟同学可以看到啊，没错， Twins 见习爱神。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

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今天说孩子的幸福呢，是拥有这样的童年，要受重视，解惑每一次疑问。孩子的思维呢，是没有条条框框的，对世间万物呢，都充满了好奇，总喜欢追着父母问东问西。啊，常有家长觉得是非常的疲惫繁琐，却不知道，其实认真回应孩子的每一个问题，是童年最珍贵的温柔啊。很多了不起的创新和发现都源于大胆的疑问，认真接住孩子的每一个问号，守护他们的求知欲，就是守护孩子们向上的力量。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聊吧，我是梦友，继续为您直播当中，10:40，少年。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 F 四的一首《绝不能失去你》。今天说孩子的幸福呢，是拥有这样的童年。有些家长觉得说守在孩子身边就是陪伴了，但其实呢，童年最深的孤单从来不是独自呆着，而是没人懂自己，没人听自己的倾诉啊。所以说，亲子沟通呢，不只是问问冷暖、查查作业，而真正的陪伴呢，是放下家长的架子，平等的看待孩子，共情他们的喜怒哀乐，耐心的听他们的日常小事和心碎的心事，走心的聊天和沟通，是最治愈的家庭教育吧。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吴克群《将军令》。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

梦然少年，晚上的11:03，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勇，孟同学。简单说，孩子幸福呢是拥有这样的童年，教育的最好状态呢是给予孩子温暖与重视，让他们活得松弛又自信，多倾听孩子的想法，尊重他们的喜好，也包容他们的小不完美，让他们知道自己永远是被偏爱被看见的。拥有这份自由和温暖长大的孩子呢，内心是富足而且有底气，他不用去讨好任何人，敢于做自己，未来呢也能从容地掌控人生。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永不退缩任贤齐。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到敲鼓的声音，吉他的声音，刚刚还有鸡叫的声音。少年警示赵雷，晚上11:20了，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站在阳光下发呆的孩子，看着好像无所事事，其实呢可能正在琢磨大自然的小秘密。趴在桌子前

也是成长中的突破自我、迸发灵感的关键。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是有约束和规范，适当的包容和留白同样重要。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继续为您直播当中。王菲，矜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张小斐的萱草花。提起张小斐的话，最近的电影不得不说《功夫女足》里面演的主角双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真的是，孟同学已经二刷了。晚上的11:34，今天说孩子幸福是有这样的童年，让孩子做自己人生的主人吧，成长才会变成一件幸福的事儿，被允许，肆意的遐想。给自由撒欢的奔跑，受重视，解惑每一次疑问，给予温暖，经常有人陪着说话。真的，其实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守规矩的情况下，孩子自由的奔跑玩耍，这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啊。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会化作孩子内心的底气，让他们拥有自愈的能力，从容面对成长中的各种风雨和挫折。这里声音依然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伟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幸福的路》。晚上的11:49了，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孩子幸福是因为我这样的童年。什么童年？当孩子喜欢提问的时候，其实他是探索世界的开始，耐心地回答他们的疑惑嘛，那满足孩子的求知欲，让他们敢于思考，乐于探索，日积月累当中拓宽你的眼界，增长知识。第二好歌陪伴各位，周杰伦，他的睫毛。

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他的睫毛已经到晚上的11:53啦。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守候收听。这个小最后有请情歌王子张信哲给我们带来这首《用情》。我是孟永孟同学，祝大家周末愉快，晚安。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在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一种树呢，生长在马达加斯加，它叫波巴布大树，也叫什么？也叫猴面包树。猴面包树能在身体当中储存大概300升的水。有一些旅行者如果在沙漠感到特别口渴的时候，又找不到水源，就用小刀在波巴布树的身上随便挖一个小洞，清泉呢就喷涌而出。所以呢，就被人说波巴布树和生命同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也有这么一些朋友，会找到一些正能量，为自己播撒阳光和生命力，就像是猴面包树。当然了，我相信音乐也是您的那棵猴面包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在听过许巍的此时此刻之后，我们来听听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您今天出门用了多长时间化妆？还有些朋友每天都喊着累呀、啊、睡不够啊，但是在化妆这件事情上从来都不偷懒。唱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的陈明真，就是一个爱极了自己外表的女人，是一个特别注重外表的女人。有的时候爱自己的外表呢，也是一种瘾，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是一种累。一个没有明星脸的歌手，突然有了一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对不对？越是这样，越是好事。没有外形上的负担，不用太计较今天是不是长了青春痘啊，是不是长了皱纹啊，长了白头发，甚至不用担心自己今天的衣服好不好看。我们来听伍佰《梦醒时分》。

就每次伍佰一唱《梦醒时分》，他一唱到你说，然后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歌迷就有点紧张哈，要清嗓子准备一起唱了。伍佰呢是打扮不到点儿上，但是不是人家不爱美。伍佰演唱会你会发现他也会认真的铺粉，画点口红什么的。很多男士判断女士有没有化妆，就是看这女士有没有涂口红，其他的他们真的看不出来。很多女孩子呢超级喜欢口红，买各种颜色，甚至呢你都看不出这两个颜色有什么区别，但是口红达人总是能够给你讲点他们其中的区别。这个事情其实女士们呢都执着了几千年了。古代人呢管口红叫红脂，据说呢在湖南曾经出土过西汉墓葬当中的口红，尽管过了2000多年依然是鲜艳夺目，口红的制作技术十分的精湛。在唐代仅供制作口红的植物就多达20-30种。有的时候呢口红你说不说它真的是一种心理暗示，女士们涂上口红之后就突然觉得自己温柔了妩媚了，对吗？很适合涂大红唇的 Aline 带来这首 PS 我爱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4: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7: 当有一天蒙古族音乐元素遇上摇滚乐，就有了杭盖乐队的精彩。杭盖是很多热爱摇滚朋友的心头号，其实他们在国外的名气甚至要比在国内要响亮，他们经常在国外的音乐节炸场。乐队的主唱伊利奇出生在内蒙锡林郭勒，12岁的时候呢，他跟随着父母来到北京。2004年的时候，他组建乐队正式入圈。他也是特别呢，后来整理了几十首蒙古族代表性民歌。一开始改编的时候，其实还小心翼翼的，采用的旋律和乐器呢，多半都是那种很传统的方式。逐渐的，他也在其中加入了吉他、贝斯、打击乐等等，然后这摇滚味就变浓了。和很多乐队不同的是，杭盖乐队的一大特点就是成员皆为多面手，能够胜任主唱的有好几位，可以呼麦的也不止一个人。加上种类繁多的乐器，杭盖乐队就像万花筒一样变化多样，然后时常呢是给我们很多惊喜。那今天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这首成名曲《杭盖》，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

0: 平也是变形金刚呀。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

当年张国荣以这首《莫妮卡》一夜之间成了大明星，莫妮卡强劲的节拍、热辣的演唱，倾倒过无数的歌迷。很多人其实距离成功可能就差那么一小步的距离，可能今天您就遇到那个机会了。就像当年发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的林忆莲，发行这首歌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红遍华语乐坛的滋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90年代这首歌刚一出来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议的，因为这个话题相对来说比较敏感。这是词人丁晓文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写下的，一对夫妻对于情感上不是特别安分的丈夫，这个妻子啊挺忍耐，但是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丁晓文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就写了这首歌。那丁晓文绝对是词坛的厉害人物，在35年前相互对因为一首歌也是特别火了起来。那么这首歌就是丁晓文根据一段舶来旋律 What's Your Name 重新填的词，它就是青苹果乐园。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平替。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大牌产品的平替呢？所谓平替，也就是平价替代品。平替这两个字离不开性价比，它意味着我们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与高价商品功效几乎差不多的产品。那你知道平替用英文该怎么表达吗？在英文当中，我们可以说 dupe 去表达平替的意思。dupe D-U-P-E dupe， 它是单词 duplicate 的缩写。duplicate D-U-P-L-I-C-A-T-E duplicate， 这个单词呢本意为复制品，而在现代英语当中也可以被用来表示美妆、护肤品等的平价替代品。我们来看这个例句。I bought a Chanel lipstick dupe. I bought a Chanel lipstick dupe. 我买了一支香奈儿口红的平替。Dupe, D-U-P-E, dupe, 平替。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可能在有些朋友的概念当中，传说当中的蒙娜丽莎是最好的，因为卢浮宫当中的蒙娜丽莎真的是好小的一幅画呀。你看到它可能也想象不出到底有多神奇，但是总有很多人说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有很多很多谜。而有一个阿姆斯特丹的研究所，他就说蒙娜丽莎的微笑当中还有83%的高兴，9%的厌恶，6%的恐惧，还有2%的愤怒。一个女人她的表情成分丰富了，气质可能就变得立体了，即便它是一幅画。有人说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嘴唇就画了10年，其实每个人的每个表情也是可以如此细致的去雕琢，因为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刻我们都是艺术品，不是吗？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周杰伦吧，听听明明就。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各位，我先飞了。

0: 世界杯年喝世界杯酒，五粮液联名世界杯打造火爆金球白酒礼盒来了，1:1复刻金球造型，瓶身印有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标识，球迷收藏、商务礼赠、家宴自饮，一步到位。
1: 滴滴五粮浓香，经典源远流长，送长辈、送亲友、送伙伴，送出的是世界杯官方认证的正统纪念。
0: 五粮液总厂出品，世界杯联名限量纪念火爆金球白酒，1024乐商城限时补贴价，只要258元一瓶。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也欢迎各位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啊，来预报一下，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预报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晚上到20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啊，提示大家要注意天气变化。周末的时间，早安奶茶继续有奖打卡。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就是马上快结束了啊。这决赛马上要踢了。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开启的这个世界杯特别版，我们送的这个礼物也进入到倒计时了。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呢，给大家送的除了黄金小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那个足球盲盒。中奖的朋友呢，可以二选一哈。怎么来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拥有抽奖资格了。我们每天都会有新的题目，最近我们的题目都是看图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三张图片，对应的就是三种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哎，您看看您是否见过？我觉得小时候可能会打过交道啊，现在会越来越少了。尤其有一些你现在想找，可能都很难找到干这个的人了，因为这个职业的确在逐渐的消失。不知道您现在想起来，还能不能想到曾经和这个行业打交道的一些画面呢？或者单纯来看一看你是否认识，能够叫出这个行业的名字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了。一边互动答题，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芬兰赴华机票销量暴涨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入境游客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旅客数量都实现了数倍增长。7月20号起，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就来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那兑现成功呢，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再来关注行业动态，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7月16号发布，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也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京东原副总裁、渐冻症患者蔡磊牵线开展研发的一款国产渐冻症药物已经完成2期临床试验，明年有望上市。有记者近日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饮品，生产车间根本就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全都是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的。那相关部门7月16号深入到了5家涉事企业调查处置，部分企业涉嫌标签虚假标注，已经依法立案。再来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修订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纯电动、混合动力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试验里程将从现行的标准统一提升到不低于3万公里，和燃油车持平啊这样的标准不再减半。2026年1到6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共销售了1264.9万辆的汽车，这个数字呢占到了汽车总销量的84.2%。上汽、比亚迪、吉利汽车销量位列前三。在前十企业当中，和去年同期相比，吉利控股、奇瑞控股

股广汽集团和长城汽车的销量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他企业销量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7月22号起，美国将对来自巴西的产品部分产品要加征25%的关税，预计超过4000种的巴西商品受到影响，涉及贸易规模约150亿美元。巴西政府对此予以强烈批评，并表示计划反制。英国工党7月17号召开了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照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加拿大境内目前有数百处的山火在燃烧，大量烟霾蔓延到了美国多地。

约市。来关注世界杯，西班牙媒体报道，国际足联已经告知西班牙足协和阿根廷足协，本场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长不会超过17分钟，其中11分钟为夏奇拉、麦当娜、贾斯汀比伯和防弹少年团的中场秀时间，那这一时长呢是低于最初的预期的。再来关注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将出席世界杯的决赛，而阿根廷总统米莱因为迷信选择在家观看决赛，因为他在家观看了阿根廷队此前的7场比赛，而阿根廷队都获得了胜利，所以为了所谓帮助阿根廷队夺冠，他还会穿上同一件的厚外套在家观看。再来关注一下冠军戒指，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有金牌之外呢，还会和往届不同会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历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到世界足坛。那戒指的总数呢是2026枚，其中30枚会授予冠军队，其余的1996枚会面向全球球迷来进行发售。来听到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

0: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1: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2: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依然在继续当中。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礼物是二选一的。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您只要每天来答题就可以了啊。只要您答题留下痕迹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我们是从评论区来抽奖。我们的题目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题目，每天的题目是在更新的。然后看完之后，如果您知道答案，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出到的题目依然是我们最近的一个特别策划，就是看图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哎呀，这些行业小时候经常打交道，现在啊，你要想找，你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有些职业可能还有，但有些职业可能不能说完全消失吧，但是你太难找了，市面上你几乎是找不到哈。而且这种技艺现在能够传承下来的人也非常的稀缺。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题吧。哎，比如有朋友说了，说第二题其实现在依然有，只不过形式变了，跟原来不一样了哈。说现在呢，可能比如说一些这个做其他业务的，他也兼容干这个事儿，比过去先进多了。这手机尾号2839这位朋友的留言。还有手机尾号9329这位朋友说到第三个，他说第三个哈，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不确定那个字儿怎么写。他说小时候家里的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3: 嗯，
2: 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在这里，
1: 在这里，
2: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4: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七点半了，继续陪伴您走在周末出行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在继续当中啊，有奖竞答，我们每天呢请您来答题，然后我们会从答题的朋友当中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我们的奖品在世界杯期间啊，是有黄金小马，也有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啊，就是国际足联跟拉布布联名款的那个足球盲盒，所以想要那个联名盲盒的朋友得抓紧这两天来答题啊，要不然下周一踢完决赛，这世界杯结束，我们这个盲盒的礼物也就要进入到收官状态了。来看看吧，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答题啊？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题目。然后看到之后，您直接在评论区啊，就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来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看图，请您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您会看到三张图片，点击进来啊，这对应的是三种职业。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答到的我觉得前两道题啊，就是基本上大家差异不大，然后第三题开始出现了一些小的不同的意见啊。来看看怡润这位朋友说了，说前两张我看都答对了啊，说第三张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奶奶和面的那个盆有一次裂了，然后就去街上找第三张图这个职业的人去给修一下，他就能把我们家裂了的那个面盆给修上。还有彭林彭月，他说哎呦第二个很熟悉，而且这个的确没有完全消失，说现在还有，说第三个现在是真不多见了啊，说几乎是没有了。然后手机尾号6081这朋友说，第三个是在修古董吗？是修古董的师傅吗？然后手机尾号0997说，第三个是在剪皮影吗？还有这位朋友啊，汉回这位朋友说，第三个是古玩修复师吗？他三个都答到了，他说如果你一个都不知道，恭喜你，说明你还年轻，都知道的说明已经老了。手机尾号6808这位朋友说，哎呦现在这三个啊，就第二个还能看着，说第二个也不是处处可见啊，你还得可劲儿找。的确第二个现在啊，就是如果你要想找的话，它融合了，它跟原来的，你看原来吧就是干这个就是干这个，但是现在可能大家需求跟原来不一样了啊，需求少了之后它慢慢的就合并了，就是原来修鞋的是修鞋的，什么这个修自行车修自行车的，配钥匙配钥匙的，现在很多都弄成一个摊儿了，是吧？在有一些路口的那个便民服务站，哎，你会看到有那种金属的钢制的那种板子啊，然后有一个老爷子啊或者一个工作人员会在后边可以同时干这几样事儿啊，把这个业务给合并了。手机尾号5608这朋友说，哎呦我一个也不知道，您这就应了刚才那位朋友留言了，都不知道的话恭喜您，您还年轻啊。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什么呢，说哎呦就是第三个哈，叫不上名来，但是知道他是干嘛的，或者说那个字儿啊不会写。是的，第三个啊，第三种职业它有一个自己专用的名词啊，一个专用的一个动词啊，这个专用的这个动词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记忆啊，这个字儿基本上就是专用于干这个活儿啊，在其他的地方很少见。顾安小糊涂这位朋友留言了，说第三张图啊，我提示一下啊，有句名言，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说的就是这个事儿。手机尾号7967这朋友说，第三张图是

0: 走街串巷卖碗的吗？说还可以拿铝去换碗。他不是卖碗的，他是修碗的，他可以把这个碗啊锅碗瓢盆坏了给修一上哈。但是修上呢是一种特殊的工艺，哎，这特殊的工艺你如果能叫出来的话，你大概就知道这职业叫什么了。欢迎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这个页面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啊，在这周有哪位幸运的朋友中奖了呢？
1: 哦，我中了吗？
2: 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1: 我没留几次烟了，留了四五次吧。
2: 哎，感觉怎么样？惊喜吗？
1: 我惊喜惊喜惊喜！哎，我今天早上留烟的时候，我还想呢，我说不会轮到我吧？我从上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听咱们这广播了，一几年吧，听到现在了。
2: 哦。
1: 以前上学的时候是用那个耳机听，然后现在是开车听。你一年买的车，然后就一直在听。今年才开始参加咱们这个有奖这个问答，没想到这么幸运。
3: 对哪个话题是特别感兴趣的吗？有吗？
1: 因为我们也都属于，我属于80后的尾巴了，对这些个老物件，你比如说放电影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小时候经常看见，现在村里边有时候还偶尔放电影的，我们这儿没几个人看，但是我也愿意过去转一圈看一看。我们那会儿喜欢在那个背面看，
2: 啊，对，翻到那个后面去看看人到底怎么放的。对，我看您是那个保定人，
1: 对对，保定的。
2: 那个您贵姓啊？
1: 闷三言，一个闷里边三横那个言。
2: 还真是又了迎来我们一位男性听众了。
1: 是，有时候中午也听，中午不是那谁，中午那是什么节目来着？讲各种笑话，讲各种段子的那个
2: 糖豆的节目。
1: 对对对，哦对。
2: 保定的朋友有什么是你印象深刻的老物件，或特别怀念的一个老物件？
1: 有啊，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就做过什么呢？就是跟着奶奶去摘棉花，然后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叫什么，还有就是地里边就是那个耕地人工拉的那种。
2: 哦，犁子。
1: 啊，对，犁子，我们叫重视，然后。也跟小时候都跟着拉过，
2: 啊，那你还真是小时候在农村真正干过农活的。
1: 对对对，看那会儿下雨啥的，前期一看天气上来了要下雨了，就去地里边撒化肥啥的，反正都干过。要这个黄金小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想着能这儿给个惊喜，那肯定后边会越来越顺吧。
2: 通过我们广播现在获奖了，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感谢咱们这个电台吧。然后希望我以后会接着支持咱们这个节目的，也祝所有听众生活愉快。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陈小春巡演限定单曲，明快的复古合成器音色和轻快的律动，呈现时髦的都市感，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声线，演绎的松弛有度。特别推荐理由 ：AI 送歌第一人，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周末的时间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如果大家有空去看电影的话啊，现在暑期档值得关注的好电影。首先来关注到最近大火的动画电影《八仙》啊，2026暑期档的这个 KPI， 很多朋友说爆款动画电影的 KPI 恐怕要交给《八仙》了。在7月18中午刚刚正式公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豆瓣开分以8.3分的成绩啊，很亮眼，暂列2026暑期档新片第一。易中天发文推荐《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导演郭帆也在个人社交账号发文大赞，说太好看了，出影院汗毛都还立着。与此同时呢，该片的实时票房已经达到了1.17亿，大数据预测该片的总票房有望突破11.62亿。2023暑期档有《长安三万里》，2025暑期档有《浪浪山小妖怪》，2026暑期档观众迎来了《八仙》。这个电影呢，就是以民间传统故事《八仙过海》为创作灵感啊，讲述了八个凡人假扮神仙混入到藏宝阁，面对藏宝阁里的泼天富贵，八人一拍即合，携手踏上所谓的发财路。那影片设计的几处精妙反转，也足以证明八仙主创的野心。这绝不是一部仅仅面向低龄观众的动画电影。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呢，也是这个充当了自来水哈、这个积极为电影发声，认为说这样的国漫必须大爆。不管是影片对于蓬莱仙境的世界观设计，还是吕洞宾和钟离权等人在片中的频繁互动，说都让网友反复品味，被视为所谓的仙品。观众的正向鼓励呢，也鼓励了片方。所以这部电影其实是官宣提档啊，决定7月18号，也就是在昨天的时候与全国观众正式见面，要正式迎战啊，正面迎战势不可挡的功夫女足。因为功夫女足的确票房表现也不错啊，上映一周票房已经超过了11亿。电影呢也是融合了少林功夫和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的风格，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

的热血故事。周星驰呢也是多次呢在这个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创作的细节，包括全球海选啊，从宣布初稿到正式杀青呢也是历时了两年之久。而且很多朋友看完之后也都说要还周星驰一张电影票哈、啊、周星驰也是连声感谢，说多谢大家的支持，说觉得还是会有点惭愧啊，说还是要继续努力。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啊，是的，在暑期可以看看暑期档的电影啊，或者再追一追世界杯啊，还有最后的这个几场比赛了，马上哈，我们说到这个世界杯了，近在眼前啊，看球怎么能没有酒呢？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马上要开启了，官方周边也是抢手货，毕竟世界杯4年才举办一次，而每一届的周边产品其实都具有收藏跟纪念价值，尤其今年又是三国联办啊，前段时间给大家分享过一款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款的那个白酒，就是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五粮液总厂出品的全这个金球限定纪念酒，也是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唯一官方联名的中国白酒，很多朋友买到了啊。然后那个有一些朋友没买到，我们又补了一些库存。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这款酒。我觉得甭管是球迷还是这个喜欢喝酒的朋友，都会非常喜欢。这个供货商给我们的这款酒呢，这个真的库存非常难抢啊。298块钱起，因为它首先它不是普通酒水，它是专门为世界杯打造的官方正版的收藏藏品，所以你一看到它，它长得跟别的酒就不一样，它是还原了足坛至高荣誉金球奖的那个奖杯造型，所以它是一个金色的足球啊，这么一个圆形的，你把它掰开之后，它那个酒瓶酒身就露出来了啊，外面也会有国际足联官方烫金标识，就整个很有质感，你放在家里边摆着呀什么的都挺好看的。还有就是它里边的酒本来也是挺好的，五粮液的酒，宜宾五粮液嫡系出品的非遗五粮酿造工艺，52度经典浓香，入口绵顺，酒体饱满啊。而且这款酒我觉得就是你自己

藏也好，送给朋友也好，或者是什么呢，比如你不是这个球迷，但你最近可能要跟人吃饭，你怎么也要喝酒，喝什么都是喝，你喝这个酒，哎呀，你把这酒往酒桌上一放，大家也会挺好奇的，说哎呦，这酒怎么长得跟足球一样啊，你还可以讲一讲这酒背后的故事，是吧？这是五粮液和国际足联联名款呢，啊，世界杯的这个周边啊，官方授权的一款白酒。今天价格298块钱一瓶，一斤装啊，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当然熬夜看球啊，皮肤容易一脸疲态，回复给力我们还有大名鼎鼎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修护抗老界的天花板，核心成分是30%高浓度玻色因，市面上除了它其他产品很难做到这样的浓度，上脸瞬间就能够感觉到皮肤被温柔的裹住了，因为它是那种慕斯质地的哈，还带着细闪，就像你抹上之后像给皮肤充电一样，层层的往皮肤里面输送营养，干纹细纹都被撑起来，5毫升装，今天是4瓶装，只要198，专柜卖那个15毫升要卖1000多啊，今天到手20毫升只要198块钱，旅行出差啊带着也很方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去看到去下单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7: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010024，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白天预报，在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在继续当中，有奖打卡。2026美加墨世界杯这个决赛近在眼前了啊，我们这个世界杯的礼品也进入到倒计时了。各位想要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足球盲盒的，要抓紧来答题来抢我们最后这一波的拉布布的盲盒。因为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给大家送到的礼物除了黄金小马之外，还有刚刚说到的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之后，两个礼物您能二选一。那问题来了，我怎么能抽奖，怎么能中奖啊？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有新的题目，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题目，就能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啊，我们会在评论区来抽奖。最近啊，我们跟大家出道的题目都是看图，请您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今天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可以看到三张图片啊，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这三个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有没有和这三个行业打过